0: 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
1: 对。
0: 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十二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啊，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啊，尤其呼自觉啊，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一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1: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哦特别相信您的方法太好了，
0: 哎、嗯。
1: 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
0: 对，
1: 现在啊，就是着急啊，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现在有这个试服体验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太想体验了，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啊，我也要买这个去用方剂。再把我在体内的这个浊毒啊，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0: 你这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
2: 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周锦州市阴雨天气多发，整体气温温和，无强对流、极端高温等恶劣天气。气象条件，受赛事举办地时差影响，本届世界杯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清晨时段，观赛时间对国内球迷并不友好。为兼顾观赛热情与日常工作生活，球迷灵活调整节奏，解锁多元观赛新模式，尽享足球盛宴。近日，锦州国音乐节去旅行都是年轻人假期里的团宠。时下，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城市生态湿地公园的荷花陆续绽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点缀于碧绿的荷叶之间，满目清雅，夏日氛围感拉满。近日，我国此刻具象化了。盘锦福德汇书店，这里以博物馆里的书店为特色，错落有致的书架间点缀着民俗展品与非遗手作，一步一景皆含韵，一呼一吸尽书香。这里不仅是书店，更是多元文化空间，你可以赏明绝美湿地景观，黑风关古镇再现大唐边塞风貌，一站式品读盘锦人文生态之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看辽西》。
5: 看辽西，
6: 看辽西。

0: 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临海15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讲，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

0: 甜，
1: 糖葫芦，
0: 叹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傍晚五六点钟，热气还没有散尽，露天的烧烤摊呢就已经陆续支起来了。老板光着膀子扇炭火，烟升起来，香味儿顺着马路飘出去老远，不用看招，有马茶，有一箱冰箱冰镇的啤酒，那就是锦州人的夜晚食堂。

说野兔，那就烤顿荤的打牙祭。那个时候啊，不是说我想吃烧烤，而是没得选，逼出来的。抗战那么多年，活下来的人就把山里的那堆火登上大雅之堂的闻名全国的锦州烧烤。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那滋滋冒油的羊肉串里其实藏着一座城市的底色，吃苦耐劳，就地取材，把日子过得热火朝天。如今你坐在路边拿起一串，炭火当中撒一把孜然辣椒面，趁着热咬下去，油香就在嘴里炸开。鸡爪子要烤到皮焦骨酥，啃起来粘嘴唇，吃完呢这十个手指头一个都不能放过，嘬干净才算是完。烤蚕蛹呢算是勇敢者的游戏了，闭着眼嚼，越嚼越香，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健身人士的最爱。烤面包片刷蜂蜜，甜咸交织，女孩子的最爱，一个人能吃上三片。还有什么呢？还有啊，烤油边。在咱们锦州吃烧烤，你也不用讲究啥形象啊，你就坐在这个小马扎上啊，塑料桌一摆，光膀子也行，穿睡衣也行，没人瞅你。大家呢都是埋头，这哥们儿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而这个啤酒啊，必须是冰镇的，一口肉一口酒，炭火的热和啤酒的凉在嘴里打架，那叫一个痛快。朋友几个从下墙出去，还不忘回头喊一句：“老板呐，我明天还来。”都说呢，咱锦州的夏天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足沿着小凌河溜达一圈，河边的风啊吹过来，带着水汽，凉丝丝的。刚才的燥热和油腻被风一吹全散了。头顶是星星，耳边是蝉鸣，身边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其实也没那么难，至少今晚的烧烤很好吃。这就是锦州人的夏天，不精致，不高级，但舒坦。你不用穿名牌，你也不用摆姿势，不用发朋友圈修图修半个小时，你就坐在那儿吃你的串，喝你的酒。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
4: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伴随着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结束啊，北普陀山第21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很多的游客都在自然景观当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承文脉，也获得了游客的赞誉和好评。北普陀山，我也不卖关子了啊，它就藏在北普陀山的后山深处。那么这里呢，您可以缓步漫游，满目原生苍翠，尽览自然闲韵，步步都是悠闲的风光。那后山呢，有很多游玩的小推荐。在节目当中相处，亲近自然，感知万物，让童心自在绽放。山楂园水系，您可以在那里感受一下树叶摇曳，溪水蜿蜒，相映成趣，漫步其间，尽享山水悠然。还有灵丘瀑布。山水相伴，蒙趣同行，可以邂逅自然的美好，尽显悠然时光。北普陀山的后山也是静待您的到来。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
1: 听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菜市场，我前两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在这个电波当中哈，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在抖音当中跟网友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就是特别宅，我最喜欢去的就是菜市场。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在清晨去啊，看着这个白菜水灵灵的啊，南瓜呢也是长得个儿大饱满啊，豆角呢也是非常的鲜嫩，在听着菜农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这空气当中啊就有那么一丝丝的甜甜的凉爽人散去了呢，那瞬间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呀，哎，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了。这个也是有据可查的，从心理学上来说，有专家讲啊，这个是有专门的名字的。那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注意力恢复，叫什么？叫做减压效应。你看啊，你走到这个菜市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鲜嫩的绿叶啊，还有饱满的瓜果，哪怕是菜叶上的露水和藤蔓的卷须，哎，你看到之后都会下意识的降低你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心跳变慢，神经放松。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着鲜绿的蔬菜，心中的郁闷也会不知不觉的就散去了。而我们日常的这种买菜的习惯啊，或者说我们到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早市儿，就比如说很多的游客就喜欢到咱们锦州来看一看这个石桥的早市儿，是不是感受一下朴实的烟火气，那里有菜农的叫卖，顾客的还价，街边的日常的来来往往，那么其实呢这都对应着生态的疗法，那也叫绿色处方，它会让你暂时的卸下中年人的心理压力，回归最简单真实的烟火日常。我们的生活呀，也不必时刻的紧绷着，柴米油盐本身就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待一会儿，人就慢慢的沉静下来了，那些低落的情绪和鲜活的生命力，哎，一点一点的也就都被低落的情绪就被这个鲜活的生命力给带走了。那么除了这个逛菜市场啊，你也可以再邀请两三好友啊，比如说去摘着野菜啊，进山去踏春，走进山野的时候贴近草木，我们可以暂时的抛开生活的琐碎，整个人都变得松弛起来了。这种呢在心理学上也有解神经被唤醒，绷紧的身体慢慢的舒展，坏情绪自然也就消散了。那么这其实呢就是注意力恢复理论在自然里的延伸，山野可能会比菜市场更加的安静，也更纯粹，对大脑的恢复的效果也更强。所以说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郁闷不散，日子寡淡没有滋味的时候呢，你也不如到菜市场啊去看一看鲜绿的蔬菜，或者呢就是到山里去走一走，这不只是散心啊，也是有科学依据的自我调节。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都说啊，这个夏天来了，有夏天的好，但是呢，一到夏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天儿太热，睡不好觉啊，这床上的这个温度啊，就觉得让人不舒服，是吧？那么现在入夏了，温度也是越来越高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那这个东西不是空调哈，是什么呢？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哎，这个据说它会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特别神奇。它是随着你的体温变化的啊，它可以自动双向调温，皮肤碰到它，哎，就直降5度，就好像说旁边有人给你轻轻的扇扇子似的啊，舒服极了。而且呢，也没有什么足凉席那种，你刚一接触它，有一种扎人的那种冰凉感。咱们就叫它凉而不冰吧，刚刚好啊。那平时呢，这一款凉席三件套的话得600-700啊。今天呢，我们推出的宠粉福利，这个三件套包含什么呢？凉席还有两个枕套，它的单人款呢是1.5米×2米的，只要299。那么1.8米×2米的双人款呢，只要339。而且呢，它有5款颜色，您可以根据您这个家居的这个色调啊来进行选择。有什么呢？有这个奥利维亚金，还有星辉，还有托斯卡纳白金星辉。一共是5款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那现在下单的话呢，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是特别体面的。我们也承诺的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有保证。那只有100套啊，大家抓紧时间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来订购。那么如果说呢，您很习惯啊，还是要多说几句啊。

0: 因为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款凉席，它采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又特别的好，即便说你出汗再多它也能够排出去，也不会让你很沾身子的这种感觉，并且呢它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那宠物呢天天在上面磨爪子它依然是光滑如新的，可以说呢它是十年都用不烂的传家宝级别的质量，真的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张强演唱的《凉啊凉》，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呢，在这个心理层面上给您带来一丝夏天的凉。下面啊，咱们想要说到的是来自世界杯的鸭子。当墨西哥队1-0战胜了韩国队，提前晋级世界杯32强的时候，墨西哥城的这个宪法广场除了欢呼的人群，还有另外一位明星也吸引了很多的镜头，那就是一只穿着墨西哥队绿色球衣和因为此前啊爆红网络的押界顶流梅林也同样穿着这个墨西哥队的球衣，所以说很多网友开玩笑啊，说这两只鸭子有可能会喜结良缘啊。那么在短短的数小时之内，这个鸭子 CP 话题就迅速的发酵了。虽然说呢，本届啊世界杯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之一，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梅林他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其实呢，他就是一只生活在墨西哥城中心区的家养鸭，平时呢跟随主人啊在这个城区售卖饮品。那么在世界杯开幕之后呢，主人特意为他穿上了迷你版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小袜子。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了南非队之后呢，人们在街头庆祝的时候就拍下了梅林摇摇摆摆穿行在绿色人海当中的画面。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这只鸭子。

随着这个热度的攀升，在世界杯期间，梅林受邀参加当地的球迷节活动，并且呢已经被媒体称为是国际足球这个足联球迷节的形象大使之一了。在活动现场呢，他也享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那么在最近这两天呢，墨西哥的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墨西哥队战胜韩国队的盛况的时候，也提到了梅林。他说啊，这只鸭子已经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广受欢迎的非官方的吉祥物，展现了墨西哥民众的热情与欢乐的氛围。从街头饮品摊旁的宠物，再到世界杯赛场外的现象级的明星，这只鸭子的走红呢，恰是因为它承载了世界杯最纯粹的情感。足球属于每一个世界杯的故事又增添了新的章节。那无论这两只鸭子未来是不是会同框啊，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他们已经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记忆之一。就好像是一位墨西哥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留言所说，世界杯会记住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2: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1: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0: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1: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0: 让我们敬请期待，
1: 让我们耐心等待。
4: 健康全球更

0: 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嗯，
0: 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2: 请教问题，
0: 嗯，
2: 我都习惯了，就是基本上你天天都请教问题，
0: 而且还都是健康的问题啊。
2: 关于健康的问题，你随时请教，我随时回答，好不？
0: 太好了，老师，这是我邻居家的事儿。
2: 邻居哈，
0: 嗯，我邻居有一个张阿姨啊，脑血栓，血栓后遗症
2: 啊，
0: 右侧已经偏瘫了，
2: 嗯，
0: 手麻，除了说话还可以吧，生活上基本不能自理了。
2: 哦，
0: 吃了很多药啊，效果都很不好，
2: 嗯，
0: 所以说他的女儿今天早上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啊，
2: 嗯，
0: 他说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2: 哦，也听咱们节目了，
0: 对
2: 啊，
0: 想让我问问您，说囊积片对于血栓后遗症的朋友来讲，它管用吗？
2: 就是后遗症的问题是吧？
0: 没错，
2: 因为这两天我提到了，对于这个溶栓和抗栓来讲，我们要趁早，
0: 嗯，
2: 那你今天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已经得这个脑血栓了，
0: 嗯，
2: 我已经形成后遗症了，这样的患者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该不该用，
0: 嗯，
2: 有没有效果。我告诉你静时啊，我可以完全负责任的说，完全管用，完全管用。因为什么啊，静时，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报告，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一些民众，
0: 嗯，
2: 还是欧美等等的一些国家的高端人士，就是口服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有多少人了吗？
0: 多少人？
2: 已经突破30万人了。
0: 哇，
2: 已经30万人了啊。就通过这30万份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跟踪调查，还有他这个栓
0: 非常容易二犯三犯，
2: 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凡是得了一次血栓的患者呀，我们有一个临床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血栓体质。
0: 嗯，
2: 什么叫血栓体质？就是你这个人就特别容易形成淤堵，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和心梗，我们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的。
0: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们在临床叫什么？叫血栓体质。所以说你看，你就像你邻居一样，他得过一次血栓了，非常容易出现二犯和三犯的患者，他就是这样的患者。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得过血栓的患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呢？
0: 嗯，
2: 因为它就杜绝了或者是很好的预防了你二犯和三犯的问题。而且这一重大的突破，我告诉你静时，等于说是改变了近百年来医学上溶栓的一个难题，
0: 嗯，
2: 成为全新一代的。
0: 你看啊，你讲到了，
2: 啊，
0: 说他是欧美等国家的高端人士都用囊积片，
2: 啊，是，
0: 那为什么好的东西不先提提我们呢？
2: 就咱们中国人在不在用是吧？这个啊，其实从两个方面看吧。第一个，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从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比较啊，
0: 嗯，
2: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啊，这也是个好事儿，
0: 是
2: 一个新的产品，让他们去试验一下。去试验一下，咱们有数据了，
0: 小白鼠啊，
2: 对，有数据了，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自己来用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
0: 嗯，
2: 但是我只不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入驻咱们中国可能也相对比较晚一点，现在才有3年的时间嘛。咱们中国人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在用了。
0: 嗯，
2: 你比如说，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人家早就在用的，有我记得天津，
0: 嗯，
2: 天津我就有一位患者。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患者名字，他就是6年前突发的急性的脑梗，然后到医院之后，临床抢救给他用了多少呢？用了4针的这个瑞替普酶。这个瑞替普酶啊，它就是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很像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当时临床的就给他用

0: 了这个注射液，就是这个瑞地普酶，万幸用完了之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1: 但老师，昨天你说过瑞替普酶的价格非常高，将近3000块钱一支，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非常贵，而且这个瑞替普酶，它的作用机理跟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它主要是静脉使用的一个注射的溶栓药物，临床上用于什么呢？急性的血管闭塞的这种治疗抢救。那即便是这样，就是有的很多突发性的脑梗死的患者，可能用上了，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老爷子，他的老伴儿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这个瑞替普酶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它有最佳的抢救时间，最佳的抢救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发病2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你用上了，效果才是最好的，最多不能超过6个小时，超过6个小时了，效果就不好了。
1: 哦，他这个时间限制还挺严苛的。
0: 对对
1: 那
0: 对，
1: 赵叔叔怎么样？他抢救的及时吗？
0: 他算幸运的，我说了，他最后这个命是保住了，因为他抢救的比较及时嘛。但是出院之后，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就这个半侧身子完全的偏瘫了，一半身子根本就不好使了。然后呢，吞咽的功能基本上不太好，整个人的这个思维啊、思想啊也变得就是很迟钝、不敏
1: 不敏
0: 捷。
1: 捷了。
0: 然后呢，人总
1: 血障阿姨，她的症状和她差不多。
0: 是吧？其实像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凡是留下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如果说是常规治疗的话，基本上很难逆转，很难好转了。这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时呢，你说对于这个赵文波来讲，他是不是幸运的，命救回来了？但是，他整个后半生可能就跟半身不遂直接是，
1: 划等号。
0: 对，一直就是伴随着他了。那么当时我告诉你，还是通过关系。之前你看他吃一顿饭啊，得吃2个多小时，
1: 他费事啊。
0: 连咳嗽带呛的带吐的，就是他得靠人喂的，喂一口他得吐出来大半口来，他吃不下去。
1: 哎，老师，您说吃饭呛咳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这样。
0: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有呛咳的问题，是
1: 对，
0: 吧？我搞的血管出现了堵塞，
1: 小血管。
0: 对，它会压迫到我们负责吞咽的脑神经细胞。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儿的神经压迫了之后，我们吞咽的这个指令你就发不出去了，然后我们吃饭吞咽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6个月之后，它就实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目的，
1: 什么？
0: 叫效果启动期。什么叫效果启动期啊？就是6个月之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身体当中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和活性会，实际上只要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活性包括含量分泌的越来越高的话，我们自身形成的血栓和这个斑块，它的含量是越来越少。因为我说过，我们正常人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血栓斑块的困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
1: 能
0: 会
1: 化掉，
0: 被不能够溶栓了，溶栓酶分泌不足了，所以说自身的溶栓酶它分泌的活性包括数量一点一点的提高，我们自身溶栓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好。当时6个月的时间，赵文波吃饭的时间已经缩减到半个小时了，原来得2个小时吃完的，半个小时吃完了。然后最主要的令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不呛咳了，不但患者自己本身不遭罪，是不是家属也不遭罪
1: 对呀，
0: 啊？啊，嘴也能合上了，不掉饭粒儿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家属反映，他的思维变得
1: 伺候的无微不至的，但只要是阿姨有一点不顺心，张嘴骂人呢，
0: 啊，
1: 就骂人，说嫌弃他，
0: 啊，
1: 时不时的还得哭一通。
0: 哎，我告诉你，
1: 情绪极不稳定。
0: 对，这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对，说哭就哭，说骂就骂。
0: 他的情绪、他的性格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当时这个赵文波也是这样，骂子女、骂老伴儿，情绪总是特别的激动。当他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头6个月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效果启动期嘛。就他这个情绪啊，就稳。

0: 定了很多很多。
1: 嗯，
0: 最起码他不骂人了，
1: 嗯，
0: 不激动了。
1: 嗯，
0: 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问他什么，虽然说这个时候头半年的时候还不能够直接的回答你，但是基本上他能够听懂了，
1: 嗯，
0: 明白事儿了。而且呢，在这六个月的时候高兴，然后就接着用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你知道用到十二个月的时候吗？十二个月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效果修复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脂、血压的一个指标，栓通栓的那些临床的用药，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减半了。
1: 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他离康复越来越近了。
0: 对呀，
1: 特别替他高兴。
0: 更主要的，他这种溶栓的水平是自己本能的一种恢复。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师他还有更高兴的呢。
1: 嗯，
0: 就是我问你吧，就是待会儿别不爱听，就很多人就说，就是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就是活死人，
1: 这个词儿不好听。
0: 对，
1: 但
0: 是
1: 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回事儿，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这种程度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们身体完全没有自主的功能了。
1: 嗯。
0: 就老百姓话说的，这人死沉死沉的。
1: 哎，
0: 你比如说，你要给这样的患者翻个身，年轻大小伙子，我告诉你，你给他翻个身，你能累出一身汗来。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老伴儿了，子女了，帮个翻个身，我跟你说都特别累。
1: 对，
0: 但是就这个赵文波，人家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说的这叫效果修复期嘛，他的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1: 明白
0: 啊，就是他的子女，他的老伴儿。哎，给他翻身的时候，自己能够主动的应和和配合了，稍微给他点劲儿，他自己就能翻身了。而且我告诉你，静师，
1: 嗯，
0: 别看就这点劲儿啊，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觉得不叫什么，
1: 嗯，
0: 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好了。老伴儿轻轻的给一点劲儿，人就能够翻过身来了，然后再后来，慢慢的靠着床头能坐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简单的说话，比如说我想上厕所，
1: 嗯，
0: 我想排尿。他能表达出来了，
1: 对呢。
0: 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拿个这个尿壶，你给他接上。哎，不像以前
1: 受益，
0: 嗯，
1: 家人跟着一起受益，
0: 那当然了，
1: 不那么拖累了。
0: 对，所以说静时这个是对全家人的一个改善和康复，
1: 没错，
0: 是不是？当他用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整的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十八个月左右，
1: 嗯，
0: 叫效果。一年半之前，是不是简直是变个人一样？
1: 对呢。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说，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坚持把它用好了，不管是你脑血栓之前的患者，就是咱们预防起到一个保健作用，那样效果特别突出。
1: 对的，
0: 你相当于是什么，刚才我提到了临床有个用药叫瑞替普酶吧，
1: 嗯，
0: 是注射级别的吧，
1: 嗯，
0: 你每天口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相当于是你每天在给你体内补充这个瑞替普酶一样，
1: 嗯，
0: 一个道理。它服用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不但能够帮助咱们溶栓、抗栓，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机能。
1: 嗯，
0: 这种机能一旦恢复过来，你不就正常人一样了吗？
1: 对，
0: 你就避免了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中风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了吗？
1: 那太对了。
0: 更主要的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咱们要是以后不会出现二犯和三犯的问题的话，你会省下来多少的医疗费用啊，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瑞替普酶，
0: 嗯，
1: 昨天您就讲它的价格就非常贵，
0: 非常高。它是一个血栓的急救的药物，针剂的瑞替普酶。现在我知道的是最便宜的一针呢，
1: 嗯，
0: 就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有的地方更贵，甚至2000多、3000多一针，
1: 哦，
0: 啊，就这一针呢。一般呢，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对于危重的这种患者来讲，至少瑞替普酶的注射液，我告诉你，在国外价格更高，
1: 价格更高，
0: 对，四支算下来和咱们人民币都得10多万块钱，
1: 哇！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外临床上开始换了，换什么呢？
1: 嗯，
0: 换纳豆激酶注射液，就跟这个瑞替普酶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但尽管
1: 都是台湾的纳豆激酶，
0: 嗯，
1: 那么囊肌片我们的就相当于是针剂级别的口服产品了呗？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就不是静脉注射，就是口服的。
1: 哦，
0: 但是它的所有的治疗的效果跟这个临床的急救级别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咱们目前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把这个囊肌片

0: 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知道评为什么吗？
1: 什么？
0: 可以口服的溶栓急救产品。这个评价就非常高，
1: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0: 是不是？
1: 溶栓急救产品。
0: 对呀，它之所以给这么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呀？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嗯，
0: 这个可了不得，它是活药，
1: 活的。
0: 哎，它是有生命的活性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每一粒儿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吃到肚子里以后，我告诉你，就是它都是活的。
1: 嗯，
0: 它都是活的。你看，咱们常规的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那些化学成分的药物，比如说溶栓的呀、抗凝的呀，我告诉你，它都是机械式的发挥它的药效。
1: 嗯，
0: 它是死药。
1: 嗯，
0: 这个药效呢，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个运行，它走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0: 它是随机的，而且就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药物，它是被动的。
1: 被动的，
0: 对，它不具备什么呢？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活药。
1: 哦，
0: 我这么说可能你不太明白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脑梗的患者，
1: 嗯，
0: 活药它就不一样了。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嗯，
0: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了，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我告诉你啊，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保证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它还保证它里面的活性呢，它一直都是活着。
1: 嗯，
0: 这样的活性，我告诉你，目前任何的化学成分的药物，你根本做不到。
1: 就它是有生命力的。
0: 对。
1: 那老师，常规的片剂为什么寿命就那么短呢？
0: 那为什么是死药？它不是活药，
1: 啊、对
0: 是吧？
1: 它怎么就没有生命力呢？
0: 对，我告诉你，这就是酶质。
1: 嗯嗯。
0: 酶类的物质效果好，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是什么呀？它是寿命特别短。
1: 嗯。
0: 一般一个酶类的物质，它会非常容易受到，比如说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受到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酶类的物质它会大量的凋亡，大量的死亡。
1: 是的，
0: 这还是恒温、恒湿、恒压的一个条件下的。
1: 对，
0: 那你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谁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你根本达不到，
1: 达不到。
0: 那你想一想，它死一半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它的效能呢？我说当然一般了。
1: 嗯，
0: 为啥呀？你用的是死药啊，虽然名字叫纳豆激酶，里面活性都没有了，那它有什么效果呢？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0: 就是因为囊基片，它外面是用胶囊来包裹的，而且这个胶囊当中用的是什么？975的深海鱼油。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的含量跟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这个比例啊，一定是黄金比例。
1: 嗯，
0: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吧，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鱼油当中，在这个胶囊当中一直能够存活下去，就靠的是谁？靠的是外面这个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给他提供了足够的，就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那么做的话，不但耗时耗力耗钱，而且它的结果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1: 那怎么不行呢？不都是纳豆激酶和鱼油吗？
0: 首先它的比例你达不到这个黄金比例。
1: 嗯，
0: 你吃普通的纳豆激酶，你放这个深海鱼油里，我放里面之后，你这个药片它会逐渐的膨胀。
1: 嗯，
0: 一点点膨胀，3-5天的时间，它膨胀到一定程度，它彻底就崩解掉了，
1: 嗯，
0: 它就化掉了。而人家台湾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的专利就在这儿，同是在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当中，里面的纳豆激酶它不会胀开，
1: 不胀开，
0: 对，这是人家拿手的绝活。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外面包裹的深海鱼油，它在不停的在滋养你里面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让它的活性一直能够保存24个月。 这好比什么啊？好比吃的都好几百块钱一瓶吧。
1: 对、
0: 啊。那人家这个把这个鱼油当成纳豆激酶的一个补给，你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它得多金贵吧？
1: 它的活力十足。
0: 对，
1: 鱼油是纳豆激酶的粮食，
0: 所以说这才保障了它每一粒儿里面

0: 61.4%的高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保护纳豆激酶的作用。
1: 保护它，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湿度和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的，
1: 有影响，有干预。
0: 对，只要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马上它的活性就失去了。
1: 嗯，
0: 那么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除了给它补充粮食之外，这种剂型它可以杜绝外界的什么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里面纳豆激酶这种特殊蛋白质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它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1: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你看这样的产品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两点原因，你别的厂家你根本做不到。
1: 对，小厂家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呀，
1: 没有这么好的鱼油。
0: 对呀，首先有些这个小的厂家或者是不是知名的企业，我要是真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的话，
1: 我还单卖挣钱了，
0: 生产和加工。
1: 嗯，
0: 而目前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生产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渠道的能力，我们能够跟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厂家，我们能够合作。
1: 嗯，
0: 哎，我们合作，我们才能够争取到能够给大家伙甄选呢推荐作用的。
1: 对，它效果能不好吗？
0: 对，这个关系就像什么样呢，就像我们是以前这个打仗的士兵，
1: 嗯，
0: 是不是你前面士兵打仗吧，后面是不是得有粮草的供给啊？
1: 当然了，
0: 你要没有粮草的话，打一阵儿这士兵不就饿死了吗？
1: 了，
0: 是不是？囊肌片这种剂型，我告诉你，纳豆激酶干什么的，一定要用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才是活药，它才能够24小时在我们身体当中不停地帮助我们溶栓。
1: 嗯，
0: 这就区别于咱们传统的一些溶栓的药物了。这个区别我告诉你，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1: 对，
0: 你看患有血栓的患者，咱们到医院了，很凡是叫什么什么酶的都面临这个问题，它不稳定，
1: 对，
0: 随时随地的就会失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用这种注射级别的纤溶酶啊、尿激酶啊，起效基本上都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听没听过心梗脑梗的患者他有一个黄金救治时间，一般都是4个小时左右，听过这个词没有？
1: 听过呀，但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呢？
0: 为啥吧？
1: 啊，
0: 刚才我讲这些，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啊，
0: 因为这些酶类的快速的起到溶栓的这样的物质，它半衰期最多最多就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你就换句话说，
1: 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劲儿了。
0: 对，你超过4到6个小时，你再用这个尿激酶呀、纤溶酶啊，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就劲儿小了，它就没作用了，就没办法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栓子进行溶解了。是你量多量少的事儿，它的性质就在这儿。
1: 性质在这儿。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这样的溶栓酶你药量加大了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哦，
0: 那你一旦出血了，那后果不就更严重了？
1: 嗯，
0: 那不是治病了，那是要命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纯的，
1: 嗯，
0: 浓度特别高的，
1: 嗯，
0: 它可以持续的作战。而且就这种高浓度的纳豆激酶，我说了它选用的是台湾 G10 这种品种的纳豆嘛。
1: 是的，
0: 就这种纳豆激酶，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了，就是它是真正的在给你溶栓，而不是在给你破栓。
1: 哎，溶和破这可是两个动词，
0: 完全两层意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酶类物质，叫瑞替普酶。
1: 嗯，
0: 就这种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明白我意思了吧？就是像拆房子一样，是整个房子它给你拆了，拆完了以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堆钢筋小块，是不是也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处的游走？
1: 那小血管就容易堵塞，
0: 非常容易这种小栓子的形成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瑞替普酶，在临床上抢救，针对于一些大血管的堵塞，它效果非常突出。
1: 嗯，
0: 但是小血管堵，它的特性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说了，首先外面包裹的是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嗯，
0: 然后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吧，
1: 嗯，
0: 两者是黄金比例的搭配吧，
1: 对呀，
0: 而且它是这种先进的囊包片的技术，
1: 嗯，
0: 保证了它的活性，而且这种具有强大活性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们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长效的溶栓，听好了，
1: 长效的溶栓，
0: 一是时间长，
1: 哦，
0: 再有一个它是溶，什么叫溶？
1: 对，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不是切分。
0: 所以说，你看它的优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
1: 了？很明显，
0: 对吧？它既不暴力，不是这种破栓。
1: 对，
0: 不是再给你拆房子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暴力更安全嘛？
0: 更安全。然后他是把
1: 太牛了
0: 啊！
1: 难怪您说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全新一代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0: 对，而且静时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最牛的呢。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持续补充这。

0: 种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在一年半两年之后，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它会大大的提高。
1: 哟，
0: 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是我们人的本能啊。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面临着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嘛。当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还用一些药物吗？完全没必要了，
1: 完全没有必要了。
0: 静师，你记住啊，血栓和斑块我们每天都会形成，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是合成血栓和斑块的。恢复了的话，以后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和脑梗的问题了，你也不用什么临床的用药了。
1: 对，
0: 这就完全避免了突发心梗、脑梗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危害。
1: 嗯，
0: 那你要从省钱的角度来讲，那不更省钱了吗？你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只有它的独特的疗效才能。
0: 患者，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讲，30万人群是不是也是都是高精尖的人士才能用得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人一般都是坚持到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整个人体的变化就像换了人一样，到医院一检查，整个栓塞那个都直不起腰来呀，排尿都带血丝啊，用上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完全的康复的有的是，疼痛的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尿里面完全没有血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不但能够疏通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它也给你疏通开了，把这个小血管的斑块和血栓也给你溶解成液体了，那不就恢复咱们正常人的一个水平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它长时间的就不犯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血管狭窄造成了心肌缺血啊，心肌细胞缺血，那就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人家这个心绞痛以后一次都没犯过，
1: 真好。
0: 阿司匹林也不吃了，一直都不复发了。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手麻脚麻都不能动的这样的患者，连续使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者，你看不出来了，
1: 这多好啊。
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静师，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要用好了的话，咱往小了说，它可以避免咱们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这个抢救的费用。
1: 太是了。
0: 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不差这点钱。好了，你不差这点
1: 就是生命啊，
0: 对吧？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有钱，你可能都抢救不回来你这条性命了。
1: 哦，是
0: 吧？
1: 是啊，
0: 那就不是钱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1: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它呢？
0: 什么时候得到？
1: 对呀、啊
0: 刚才我也说了，目前全世界30多万人已经受益了，但是30万人，你说是多牛够？我没说这个囊积片这种剂型的，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哪个听过？听过这种囊积片剂型的吧？
1: 是的，
0: 都没有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按30万人来讲，目前来说啊，都是高端人士才能够见得到、能够用得起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觉得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大幸事，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存量供应，按需分配。就换句话说，咱们报名多少人，咱们就给多少人供应。
1: 对，
0: 一盒都不多，一盒都不少。
1: 用多少给多少，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呀？这要知道晚了，肯定就错过机会了。
0: 那没办法啊，我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命，
1: 这就是
0: 是不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首先它产量是紧缺的，
1: 嗯，
0: 再加上囊积片这种剂型，它里面一定要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为什么我说是存量供应呢？我告诉你啊，就说到这儿啊，我就挺紧张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将来有没有这种剂型，我真不好说。
1: 为什么？
0: 不是说这种技术，因为这个技术提取不出来了，这个剂型是不是就生产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你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是万幸的事儿。也许将来就不会再有了，这都是我们说不清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其实说到这儿，还真的是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等等这些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先抢上这个机会，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213，咱们先把名额抢上，把健康抢到手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

0: 不产生实质性的，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系统
2: 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3: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
4: 行，我都等了一年半了，终于来消息了。
0: 哎呦，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我听你这意思，等了一年半了。你是以前咱们用过这个囊肌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吧？您是啊？
4: 是的，老朋友了。
0: 哎呦，怪不得。
4: 您是不知道了哈。
0: 啊。
4: 当时给我们发
0: 性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大家伙见到效果了。这就是我们所有300多人科研团队这个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啊。
4: 好的，梁老师，效果好，真的好呀。
0: 是吧、啊、
4: 我说你就那个发麻发胀，就好像那个血脉不通了似的，那时候大小便我都管不住。
0: 哎呦，大小便那个时候都使劲了。哎呦，
4: 对，
0: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典型的脑梗的后遗症啊。你血压高不高啊？当时
4: 高，就是血压高，血脂也高啊。
0: 嗯、
4: 哦。第二次就完了。
0: 嗯、哦。
4: 瘫了，那个药啊，真的没少吃，也没见好。
0: 嗯。
4: 那会儿我就感觉啊，太是失望了，天塌地陷的那种感觉。
0: 嗯。
4: 自己啊，就能喘口气儿，剩下的全靠家人照顾。
0: 哎呦。
4: 就吃饭了，筷子拿不住；喂饭了，张不开嘴。完了以后啊，满桌子都是掉了饭粒儿。
0: 啊、
4: 哦。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吃饭了。
0: 就一吃饭，然后这个弄得满桌子都是饭粒儿，这是怕人家嫌弃你脏啊，是这意思吗？
4: 是的，因为儿子好说，咱们自己生的哈、
0: 嗯，
4: 你是媳妇儿啊，你是能不嫌弃吗？梁老师啊，
0: 可不是嘛，你说，就咱们中国人呢、啊，都这毛病，都这样。咱们做父母的，就不管在什么时候，无时无刻的都替谁着想呢？替咱们子女在那想着，就不管自己什么情况了，还想着子女呢？你看看，哎呀，
4: 是的，是的，嗯、梁老师，您说那会儿我就恨我自己的病，
0: 嗯，
4: 没事的时候就使劲的拿手掐这个有病的那个胳膊
0: 啊，
4: 使劲敲啊，我都不知道疼呀，
0: 没感觉，
4: 他就是个麻
0: 哦。
4: 你说吃药吧，也没啥效果，
0: 嗯。
4: 当时我就想呀，活的呀，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嗯，
4: 省得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嗯，
4: 这不是有一天呀，梁老师，我告诉你哈，
0: 嗯，
4: 孩子啊，就兴高采烈的把那个囊肌片我给拿回来了，
0: 哦，孩子给你得到的，
4: 就和我说了，
0: 哎呦啊，
4: 孩子给我得的，对，啊、孩子就说了，妈，您有救了，
0: 哦，
4: 尽管啊，当时我说话不太清楚哈、啊，
0: 嗯，
4: 但是我没给他好脸
0: 哦，就是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吧？结果用了，这结果怎么样啊？让你失望没啊？
4: 我还失望的，高兴我都高兴不过来呢。
0: 哎呦，
4: 我也就吃了一个多月吧，
0: 嗯，
4: 我的脑袋啊就清亮了不少，
0: 嗯，
4: 不像之前嘛那么昏僵僵的了。
0: 好，
4: 到营养剂片上了
0: 啊，见到效果，
4: 按时按点，一分都不差的，那么坚持吃，
0: 嗯。
4: 逐渐的，我这个左边的绳子啊就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4: 现在吧、啊，你说拿筷子夹菜， 手能拿住筷子了。
0: 好，
4: 虽然不能走，但是翻个身什么的都行了。
0: 现在能翻身了。
4: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说话。梁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半天话，你能听出来我曾经是脑血栓的患者吗？
0: 要是光是从跟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真感觉不到您是这个血栓的患者。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就上次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感觉真是挺对不住大家伙的。为什么呀？因为上次啊给大家伙搞的这个量啊，确实没有满足大家伙这个足够的用量。这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伙这个道个歉，好不好啊？
4: 梁老师，您可不能怪自己啊，这可不怨你。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我跟大家的这个心情是一样的，我也跟大家伙一起恨这个病。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是一个全世界目前来讲最为前沿的一个剂型的技术。它里面是什么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

0: 行行，
1: 好，
0: 我能彻底的好起来。
1: 嗯，
0: 之前啊，我知道的晚了，这个无论如何呀，我要多定点，一次性把它备足了。嗯，
1: 好，这个报名的事儿啊，这个我说过，就根据咱们目前这个情况啊，就下一批还能不能有，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你呢，就是能赶紧的把这个名报上，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如果错过了的话，很有可能这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啊、这帮坏蛋我太恨人了，高娘啊。
1: 哎呦，咱不能这么说啊，咱们也改变不了什么，咱们只能改变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争取最后的机会，好不好啊？
0: 好的，梁老师。
1: 好，
0: 我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嗯，
1: 好，
0: 谢谢梁老师，再见、
2: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周锦州市阴雨天气多发，整体气温温和，无强对流、极端高温等恶劣天气，气象条件整体平稳。夏至节气到，白昼时长达到全年最长，空气湿度逐步升高，闷热潮湿的夏季气候特征凸显。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48支球队104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点燃了锦州球迷的观赛热情。受赛事举办地时差影响，本届世界杯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清晨时段，观赛时间对国内球迷并不友好。为兼顾观赛热情与日常工作生活，球迷灵活调整节奏，解锁多元观赛新模式，尽享足球盛宴。近日，锦州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爷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端午之后就是暑假，大学生成为拉动出游市场增长的核心群体，相关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80%，自由行主题游类服务占比更高，这表明大学生更愿意为灵活自主、有沉浸感的玩法买单。从城市漫步、户外运动到跟着赛事、演唱会、音乐节去旅行，都是年轻人假期里的团宠。时下，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城市生态湿地公园的荷花陆续绽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点缀于碧绿的荷叶之间，满目清雅，夏日氛围感拉满。近日，我国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在傍晚时分出现了晚霞未散、月亮初升的绝美画面。茫茫碧涛之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具象化了。盘锦福德汇书店，这里以博物馆里的书店为特色，错落有致的书架间点缀着民俗展品与非遗手作，一步一景皆含韵，一呼一吸尽书香。这里不仅是书店，更是多元文化空间，你可以赏民俗、听大鼓、学非遗、品小吃，在书香与烟火气中感受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周边打卡红海滩、红草芦苇交织成绝美湿地景观，黑风关古镇再现大唐边塞风貌，一站式品读盘锦人文生态之美。 以上是今天90

0: 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瑞，欢迎收听今天的为人民服务啊！今天呢，这个时段我带大家来出行。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那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12点啊，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呢阴有阵雨天气，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明天的8点到后天的8点，全市呢依然是阴有阵雨转晴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一下温度啊，那今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包括黑山、北镇、易县是25度，临海24度。那明天的天气啊，气温再来关注一下。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市区达到了25度啊，气温还是不错的。那最低气温呢，是市区16度，易县14度，北镇、临海15度，温差还是稍微有些大。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在外边啊披上一件外衣。今天呢将会带着大家到新疆去旅游，咱们呢花10天的时间走走北疆。很多好朋友都说了，说去新疆旅游啊一定要6月份的时候再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独库公路、阿河公路和伊昭公路这3条最美的公路已经开通了。哎，我们可以在这些公路上边走边玩，除了景色美丽，交通还很方便。那咱们今天呢就拿出10天啊，好好的把新疆的北疆玩一玩。他们说了，说你想去新疆看自然景色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去北疆。你要是想感受一下新疆的人文历史和风情，那你要去南疆。哎，所以说既喜欢历史又喜欢景色的，就把新疆全都玩遍。但是啊，把新疆全玩遍基本上要花20天左右的时间。金瑞有幸啊，去年坐着专列到新疆去旅行，一共花了19天的时间，把新疆各个经典的景点啊真的是走了一遍，看了一遍。但是回来之后感觉没玩够，很多景色呀没看够，甚至是刚刚到这儿了解了一点本地的特色和民族的习惯，哎，赶车走了，没玩够。所以说有机会啊，一定要再去新疆去走深走实，把这些景色再看一遍。那今天呢就拿出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北疆的玩法。这个北疆的玩法呀其实有很多，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少则5-6日，多则10日啊，我们都能够把北疆的核心景点能够看完、走完也玩完。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经典的10天9晚北疆无回头大环线的行程。这个北疆呢包括了最成熟的全景路线，像阿勒泰啊，像这个阿勒泰啊，还有这个独库公路啊，伊犁呀，这些经典的地标，咱们都能看到。首先呢，大家从全国各地方啊，第一天咱们需要到乌鲁木齐来集合。

为乌鲁木齐是新疆的核心啊，是终点站，不管你去南疆还是北疆，咱们都先到乌鲁木齐来集合。好，那来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如果说你来的早了，哎，找到宾馆之后呢，你稍事休息啊，稍微的调整一下，傍晚时分你呢就可以到国际大巴扎这个地方来逛一逛，感受一下氛围。这个大巴扎啥意思呢？巴扎啊，在新疆这里是指集市市场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到国际大巴扎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囊括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像里边有吃的，有玩的，有工艺品，还有人文景观。红砖穹顶，廊花回廊，集市里边呢还飘着什么烤包子啊，手抓饭啊，还有果木烤肉的香气。哎，你再往里边走，你会看到很多的干果摊儿，像什么葡萄干啊，大枣啊，巴旦木啊，奶皮子啊，真的是应有尽有。哎，想吃点当地特色的这个食品呢，你可以稍微少买那么一点点。为什么？为第二天第三天啊，路上你做干粮。你在做交通工具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哎，嘴里边是没什么事儿，可以嚼点葡萄干啊，还有这个奶皮子，或者是吃点大枣，所以说在这儿啊，可以简单的做个补给。除了补充一些食品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啊最鲜活的市井烟火。我们呢那个做这个旅游专列的时候啊，我们是在回程的时候在乌鲁木齐去的大巴扎，但是大家走北疆的时候呢，第一天就可以去啊。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具有人文景观的建筑。去完大巴扎之后，你就可以住到乌鲁木齐市区了啊，养精蓄锐，留着第二天行程。那在这儿啊，必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和咱们内地是有时差的啊，时差是2个小时，它比内地晚2个小时，所以说它白天格外的漫长。咱们内地去的朋友啊，可能刚去第一天和第二天不太习惯，因为晚上7点钟那还是相当的亮堂啊，太阳依然高高挂在天上，不像咱们这边晚上7点钟就擦黑了，是不是？而这个时候晚上7点啊，正是新疆这个相当于白天的状态啊，所以说到这儿第一天，除了去国际大巴扎，再来倒倒时差。东西也买完了啊，也休息好了，咱们第二天就开始真正的行程了。清晨咱们就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哎，驶入网红的S21 沙漠公路。这条公路呢，它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黄沙，还有戈壁的沙滩，天空显得格外的辽远。其实很多人说是新疆有什么呢？其实新疆啊，景色真太多了。新疆可以把全中国的所有的景色都囊括在这一个地区，草原、雪山、沙漠在同一个地区就是可以出现的。像刚才啊，我们说走这个沙漠公路嘛，旁边就是黄沙与戈壁，非常非常的辽远。那在傍晚时分呢，啊，咱们就抵达了五彩滩，看看，一路行驶，我们欣赏沙漠的这个风景，傍晚时分我们才到达第一个景点，叫做五彩滩。这个五彩滩呢，它是雅丹地貌，雅丹地貌被落日染成了赤红、橘黄和墨褐多种颜色，哎，就是因为颜色很多，所以叫五彩滩。额尔齐斯河从滩涂旁边是缓缓流过，一河隔两岸，两岸不同天，是北疆打卡的必去的地点啊，而且呢必须是在日落时分到达这个地方来打卡，是特别特别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一路畅行，傍晚时分到达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日落点位打卡，大家记住这个地点叫五彩滩。好，那这个地方打卡之后啊，咱们就在入夜之前就前往了童话小镇，就布尔津。
布尔津最有名的是冷水鱼，呵呵，这个鱼肉非常的好吃啊。我们到这个布尔津吃冷水鱼的时候呢，你肯定要经过这个河堤夜市，在这个地方呢，你尝一尝外焦里嫩的布尔津烤鱼，吹吹晚风啊，小城灯火温柔。当天晚上咱们就住宿布尔津县。这两天呢，咱们就是简单的试试水啊，稍微感受一下新疆的独特的风情、风貌和景色。第三天，咱们真的可要进入到核心景区了啊！这儿是大家特别神驰的、向往的地方。第三天就是北疆的核心景区了，喀纳斯。首先呢，我们将会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贾登峪。哎，为什么说要来这个地方呢？因为好，说过了卧龙湾之后，我们再来说说月亮湾啊。这个月亮湾呢，也是河道弯出了，像一个月牙湖。你想住贾登峪就住贾登峪，方便；你想住禾木村，你就住禾木村，这里是比较原始啊，但是呢，景色却特别特别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到这个北疆去做户外的景色直播，他们选择的第一地点就是河南，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天然的避暑胜地，森林翠绿，草原花海，河水冰凉清澈啊，感觉特别特别美。如果说你想9月中下旬到10月初上旬秋季来也不错，因为这个时候呢，北疆是秋天的颜色，金黄色啊，白桦呀，还有落叶这个

0: 游戏。
1: 港子大叔烤鹅林和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2: 各种地貌景色都能囊括在这个地方，真的希望大家走一走看一看。好，第五天咱们呢到了这个魔鬼城之后去奎屯啊，第六天咱们呢就是从奎屯到，也是六月初左右吧啊，这个下边大概是17-18度，山上呢13-14度。到山上的时候，你外边必须再配上一件衣服啊，就像我们说的小城肉啊，它就是用盐水炖煮，最大的程度上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甜味儿，完全不膻啊，然后再搭上皮牙子，这个皮牙子就是我们说的洋葱，一起食用。这个是硬菜。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地方的

被誉为天山绿岛，它的主要景观有天界台、游牧人家，还有就是塔乌萨尼，这是哈萨克语啊，它的意思是说美丽的山沟，还有天仙台、雪莲谷等等，这个地方呢也值得我们拿出一天来旅行来逛。这一个白天呢，我们就走了几百公里，看到了四种景象之后，翻过天山，咱们来到了哪里呢？达坂城，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个达坂城的姑娘那个地方啊。一边呢是绿草茵茵，一边是积雪未消啊，咱们在任由风掠过我们的车窗，掠过我们的脸庞。也希望每一位向往远方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踏上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啊，去感受一下异域风情，见识一下属于咱们自己国家的西域山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魏华雄见女儿是实心实意要嫁给司徒家的司徒心，他也没法再往下相劝，万般无奈，他长叹一声：唉，女儿已经长大了，如果她愿意嫁给这司徒心的话，作为爹爹我也不应该阻拦。听他这么一说，这司徒夫人申梅梅是拍手叫好，哎，这才是开通的父亲呐。既是这样，这门亲事就定了，那么我现在就张罗着，再者呀，还得告诉一些亲朋老友，让大家呀都跟着乐呵乐呵。单说这申梅梅，她离开荒宅就来到了统领府拜见统领申公泰。这两日申公泰是心中烦躁，坐立不安。你想啊，他能够坐立安定吗？二儿子被刺得重伤，大儿子被人给拿走，下落不明，那整个府上啊都阴沉沉的，所以他心情是极为恶劣。一听说申梅梅求见他，他告诉请进。申梅梅曾经跟他保证说3日内就将他大儿子救回来，现在一晃这也2天多的时间了，那是救回来是没救回来，还是已经有一些眉目了，那叫进来问一问。申梅梅进来施完礼，坐在一边面带微笑。申公泰看看他，心想这个女人有两下，不管有多么大的事情，她始终能够显得心平气和呀。申公泰也就微微一笑：哦，贤妹，不知现在你见我有何话要讲？我想向统领大人道个喜。哦，愁有千万，喜从何来？要说这喜事儿啊，还不是一喜，是双喜临门。嗯，申公泰一听，他就莫名其妙的看着申梅梅，心的话，这个女人说话竟绕圈子，到底有什么好事啊？他看着申梅梅不再言语。申梅梅站起身来万府一礼：统领大人，我儿子已经定亲了，我准备在北京城给他办婚事。申公他一听，这个气儿打心里边腾就升上来了，心想你这个女人是拿我开玩笑，我两个儿子伤的伤丢的丢，找还找不回来，你现在

0: 向我来道贺道喜。闹了半天，你儿子要成亲啊，我儿子现在危险，你儿子成亲，你这不成心气我吗？申公泰心中恼火，他脸上并没有显露出来。
1: 哦，
0: 既是这样，那我应该恭喜贤妹和贤妹夫啊。统领大人，您听我说，要是光是我儿和哪位小姐定了亲了，我并不着急，就会传染出去，人们是一传十，十传百，玉流星要嫁给我儿子的这个事，那这是结交八戒申公泰的一个机会，那得赶紧去道喜送贺礼
1: 啊，这可就乱了。
0: 说朝上朝下一些人的府内上大厅当中，司徒心和玉流星二人拜过天地。这玉流星真是红颜多薄命，前一些日子在山东兖州和那郑子豪就拜了一次天地，儿子白天拜了花堂，那白天这人那么多，呼唤没敢露面，说晚上入洞房，这小子可能就要来。那我这一生遗憾，可是现在一看，人家金毛狮王司徒烈身美美的独生子司徒心，他就担心女儿的安危。那么今夜晚壁垒森严的统领府内，他女儿却回来了，在这一件事上就可以化解，还望爹爹三思。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

0: 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2: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一通匹配，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屋，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加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
0: 一步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0: 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1: 嗯。
0: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自己遭到啥时候。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都
0: 是
1: 带着
0: 痛
1: 颤
0: 苦。
1: 抖的啊，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儿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
0: 这
1: 道你
0: 血
1: 是，
0: 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脉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呢？对不对？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那是个事儿啊！你说，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人。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啊，
1: 这
0: 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啊，哎，突然一乍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 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1: 嗯、
0: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1: 嗯、
0: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我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嗯、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2副药，啊，
1: 嗯、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1: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
1: 嗯、
0: 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
1: 嗯。
0: 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1: 啊、
0: 当地没有、
1: 啊、
0: 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1: 嗯、
0: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
0: 嗯，
1: 好好好，
0: 那行，
1: 我知道了、嗯、
0: 那就这样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0: 嫌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啊，你好。
3: 你好。
2: 感谢感谢啊，您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3: 老朋友了。
2: 哎，我才用了有9天的
3: 啊，
2: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3: 啊，
2: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3: 嗯嗯，
2: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3: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2: 哎呀，说的也巧啊。
3: 嗯，
2: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3: 啊。
2: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3: 哦，
2: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加了2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3: 嗯，
2: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3: 嗯，
2: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3: 嗯，
2: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3: 这
2: 个
3: 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2: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3: 嗯，
2: 你看啊，他之前呢也是嘴唇脸色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3: 啊，
2: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3: 嗯嗯，
2: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3: 嗯，
2: 现在家里人呢也不担心他了。
3: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2: 对呀、啊。
3: 嗯嗯
2: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3: 嗯，
2: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3: 啊啊，
2: 他去把它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3: 啊，
2: 他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
3: 嗯，
2: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3: 嗯嗯，
2: 又是什么心脏病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3: 嗯嗯，
2: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3: 嗯，
2: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3: 嗯
2: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3: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2: 嗯，
3: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2: 是，
3: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2: 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3: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2: 说不得就在了。
3: 嗯嗯嗯。嗯，
2: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3: 嗯，
2: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子就蛮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3: 嗯，
2: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3: 嗯、
2: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3: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2: 那当然了。
3: 是这样的，

0: 讲呢，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三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1: 哎
0: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好，
0: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1: 是。
0: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1: 是，
0: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1: 啊，
0: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儿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有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了，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2: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2: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2: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的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2: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气
2: 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地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2: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1: 嗯，
2: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2: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2: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周锦州市阴雨天气多发，整体气温温和，无强对流、极端高温等恶劣天气，气象条件整体平稳。夏至节气到，白昼时长达到全年最长，空气湿度逐步升高，闷热潮湿的夏季气候特征凸显。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48支球队104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点燃了锦州球迷的观赛热情。受赛事举办地时差影响，本届世界杯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清晨时段，观赛时间对国内球迷并不友好。为兼顾观赛热情与日常工作生活，球迷灵活调整节奏，解锁多元观赛新模式，尽享足球盛宴。近日，锦州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爷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端午之后就是暑假，大学生成为拉动出游市场增长的核心群体，相关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80%，自由行主题游

0: 服务类服务占比更高，这表明大学生更愿意为灵活自主、有沉浸感的玩法买单。从城市漫步、户外运动到跟着赛事、演唱会、音乐节去旅行，都是年轻人假期里的团宠。时下，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城市生态湿地公园的荷花陆续绽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点缀于碧绿的荷叶之间，满目清雅，夏日氛围感拉满。近日，我国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在傍晚时分出现了晚霞未散、月亮初升的绝美画面。茫茫碧涛之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具象化了。盘锦福德汇书店，这里以博物馆里的书店为特色，错落有致的书架间点缀着民俗展品与非遗手作，一步一景皆含韵，一呼一吸尽书香。这里不仅是书店，更是多元文化空间，你可以赏民俗、听大鼓、学非遗、品小吃，在书香与烟火气中感受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周边打卡红海滩、红草芦苇交织成绝美湿地景观，黑风关古镇再现大唐边塞风貌，一站式品读盘锦人文生态之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1: 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摄氏度，临海24摄氏度。右上角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然后找到一个卡通的小男孩戴眼镜的一个头像啊，这个就是我了啊，防伪标志戴眼镜。无论是地面上的项目还是水里边的项目，都希望大家能够拼尽全力呀。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呢是分两种，一种是线下，一种是线上。线下报名有三个地点，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这个位置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三个领取装备的地点，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然后电话4319999，4319999，然后。

做不出来这个声音。必须得说啊，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的音乐制作啊，给了我们很多新奇的想法啊，包括像这首歌，它就是让我觉得，你看刚才我就在公屏上跟王鑫，年纪跟我差不多啊，我蛮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张远啊，张远，他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个京剧。

是的，有特别折腾的。张远呢是一个特别追求进步的青年，他真的很努力练习自己的唱这个方面啊，所以功力确实是越来越好。这个歌啊，实际距离现在已经有将近十年了，所以这是十年前的张远。确实在演唱的时候，可能由于现场的紧张啊等等等等啊，有一些瑕疵，但是整体的方向啊走向啊都是非常好的。而且经过了这个改编之后，我们会发现他歌词的意境没有改变，依然是那种宏大的，但是曲风感觉升级了许多啊。从大众流行变成了兼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一个国风大戏。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个歌的原作者是何牧阳，这个改编版的作者也是何牧阳。这就验证了一件事情，能打败自己的最终只有自己。那接下来咱们听一听稍稍柔和一点的啊，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一位中国风歌手，咱们说中国风歌手比较，咱不能说比较老，比较资深的中国风歌手，大伙儿会想到谁呢？哎呦，不错哦，没错，就是周杰伦。周杰伦呢，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走中国风，大伙儿可以回头去听一听他专辑里面的那个《娘子》，哎，中国风运用的特别好。一直到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张张都有中国风。那么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中国风歌曲叫《兰亭序》，本身呢这首歌就自带笔墨书香啊，古典意境。这首歌呢也被改编和翻唱了，改编翻唱它的是一个组合加一个京剧名家，这个组合呀叫 MIC 男团，这个名字大伙儿熟吗？

MIC 男团如果不熟的话，那我提另外一个人，谭健次。谁能想到现在在这个演艺界混得风生水起的谭健次啊，都快忘记了他最早是男团组合出道的，而且功力特别强。为什么他现在唱歌跳舞都好呢？就是因为早年 MIC 这个男团他的训练啊，真是魔鬼阵营般的训练啊。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有10年以上了啊。那么当时的 MIC 男团和梅派的京剧名家胡文阁合作了京剧融合版的《兰亭序》，这个改编也非常好啊，保留了原曲的温柔婉转的那种古风旋律，然后又加入了梅派青衣的唱腔、京剧的念白，还有传统的民乐伴奏，把流行歌的那种细腻柔情和京剧的雅致空灵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咱们来听听，先感受感受。

哎，整体搭配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声音呢，MIC 男团使用的是这个老生的唱腔，然后搭配上胡文阁的这个梅派青衣，两边的搭配是没有什么违和感的。MIC 男团呢也是努力的啊，在把自己的声音状态和这个形腔的变化贴合到戏曲韵律当中来啊，确实很努力。咱们必须也得说，为什么说这个 MIC 男团他确实？整体的团员质量比较高，就是在这儿，因为确实刚出道的时候做了非常多的练习，然后包括声乐上的，包括舞蹈上的各种各样的，包括表演上的积累啊。那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女生的歌啊，听听黄梅戏。黄梅戏经典 IP，前一段时间呢，咱们还看了啊，跟大伙分享了这个电影里面的唱段，就是《牛郎织女》。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里面的其中的一段啊，到底人间欢乐多？咱们那一次呢也听来着，但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谁的版本呢？兰溪，兰溪，大伙这个名字熟悉吗？兰溪，五彩斑斓的兰，晨曦微光的曦啊。这个一时想不起是不是？哎，一时想不起。那听个音乐呢，也许能想起来哈。

梅姐姐，兰溪就是梅庄的扮演者啊，特别温婉大气的一个女子，对不对？兰溪呢，演唱了这个版本的《牛郎织女》，保留了黄梅戏原汁原味的那个婉转小调，哎，然后搭配上现代的轻柔的那种流行编曲，把这个戏曲的城市感呢弱化了一些，添加了一些歌曲的共情力，让传统黄梅戏的这种乡土温柔来适配现代听众的审美。然后呢，兰溪她本人啊就自带那种江南女子的温婉气质，声线特别的清甜柔和，演唱呢也很自然松弛，就完美的拿捏了那种黄梅戏独有的烟火气和温柔感。

听着很专业，是不是？能感觉到是有专业底子的，但感觉呢也是可能有几年没唱了。这个真的是因为兰溪，她后来是做演员了啊，她是黄梅戏世家。父母亲呢都是安徽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梅戏演员，那么，他也是从小呢就是进了安徽的黄梅戏戏校，然后后来呢还在文工团当了3年的文艺兵，退伍之后考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是在先学戏后学表演，然后给自。哎，在这个看《武林外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燕小六这个人多才多艺哈，对吧？现场时不时就来个快板。

0: 给小六鼓个掌，是吧？哎，唱的是真不错呀。公屏上说锦州天气怎么样啊？行，再给您说一下啊。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可选。里面还有五种不同颜色可以选择，有什么奥利维亚金呢、啊、哎，一次性配齐了啊，您就不用单独再去买配件了。五种颜色可选，两种下单方式，一个400-999-0139，400-999。
1: 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1: 哦，也听咱们节目了，
2: 对
1: 啊。
2: 想让我问问您，说囊积片对于血栓后遗症的朋友来讲，它管用吗？
1: 就是后遗症溶解掉我们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的、
2: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们在临床叫什么？叫血栓体质。所以说你看，你就像你邻居一样，他得过一次血栓了，非常容易出现二犯，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2: 嗯，
1: 它主要是静脉使用的一个注射的溶栓药物，
2: 嗯，
1: 临床上用于什么呢？急性的血管闭塞的这种治疗，强患者、
2: 嗯，
1: 你知道现在人家的变化吗？
2: 怎么样？
1: 天壤之别
2: 啊！
1: 首先，他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呢？他的吞咽功能。
2: 啊，
1: 之前你看他吃一顿饭啊，得吃两个多小时，
2: 嗯，
1: 连
2: 费事啊，
1: 连咳嗽带呛的、带吐的，就是他得靠人喂的。胃我们自身不能够溶栓了，
2: 嗯，
1: 溶栓酶分泌不足了，所以说自身的溶栓酶它分泌的活性包括数量一点一点的提高，我们自身溶栓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好。当时6个月的时间，赵文波吃饭的时间已经缩减，照影的时候他这个血栓斑块啊明显的体积变小了，
2: 嗯，
1: 什么动脉硬化呀，血管壁的堵塞呀，这个面积明显的变小，溶和康复，
2: 没错，
1: 是不是？当他用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整的服用了1.5年的时间，就18个月左右，
2: 嗯、
1: 叫效果、
2: 嗯。
1: 我跟你说，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药物啊，咱们中国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很多急救的药物在咱们中国来讲，相对来说还属于便宜的呢。就这个瑞替普酶的注射液，我告诉你，在国外价格更高。
2: 价格更高，
1: 对，四支算下来和咱们人民币都得10多万块钱，
2: 哇，
1: 就是死药，
2: 嗯，
1: 活药它就不一样了。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2: 嗯，
1: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了，它是具。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

0: 好比什么啊？好比益生菌，知道吧？
1: 知道啊。
0: 益生元，知道吧？
1: 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对，他们两者的关系，益生元就是专门给益生菌补给食物的，是吧？
1: 嗯、
0: 而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里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每天在给这个纳豆激酶补给它的养料。
1: 嗯，
0: 你看在市面上，就普通的深海鱼油，你买到
1: 也很贵的，
0: 浓度高一点的，
1: 很贵的，
0: 当药吃的都好几百块钱一瓶吧？
1: 对、啊。
0: 那人家这个把这个鱼油当成纳豆激酶的一个补给。你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它得多金贵吧，
1: 它的活力十足。
0: 对，
1: 鱼油是纳豆激酶的粮食，
0: 所以说这才保障了它每一粒儿里面61.4%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一直活力十足，
1: 对，
0: 两年都有效。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除了给它提供粮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保护纳豆激酶的作用，
1: 保护它。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
1: 哦、
0: 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湿度和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的，
1: 有影响，有干预。
0: 对，只要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马上它的活性就失去了。
1: 嗯，
0: 那么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除了给它补充粮食之外，这种剂型它可以杜绝外界的什么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里面纳豆激酶这种特殊蛋白质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它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1: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你看这样的产品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两点原因，你别的厂家你根本做不到。
1: 对，小厂家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呀，
1: 这么好的鱼油。
0: 对呀、啊啊，首先有些这个小的厂家或者是不是知名的企业。我要是真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的话，
1: 我还单卖挣钱呢，
0: 我直接当产品卖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啊、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科研的技术来完成这样的剂型的一个生产和加工。
1: 嗯，
0: 而目前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生产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渠道的能力、
1: 嗯、
0: 我们能够跟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厂家我们能够合作。
1: 嗯，
0: 哎，我们合作我们才能够争取到能够给大家伙甄选呢、推荐呢这样的好产品的机会。
1: 对，你说双重效果嘛，它既能够营养的补给，又是呢捍卫它的卫士。
0: 对，都是针对纳豆激酶的这个作用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它效果能不好吗？
0: 对，这个关系就像什么样呢？就像我们是以前这个打仗的士兵，
1: 嗯，
0: 是不是？你前面士兵打仗吧，后面是不是得有粮草的供给啊？
1: 当然了，
0: 你要没有粮草的话，打一阵儿，这士兵不就饿死
1: 了吗？泄气
0: 了，是不是？囊基片这种剂型，我告诉你，纳豆激酶干什么的？进到我们身体当中，24小时、两年不停的给你溶栓。
1: 嗯，
0: 但是你得给它穿上一层盔甲，
1: 嗯，
0: 让敌人无法伤害到你。
1: 对，
0: 还得让它打累的时候啊，你给它提供粮草，
1: 对，
0: 是吧？马上能有饭菜吃，它吃饱了还能够干活。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才是活药，它才能够24小时在我们身体当中不停地帮助我们溶栓。
1: 嗯，
0: 这就区别于咱们传统的一些溶栓的药物了。这个区别我告诉你，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1: 对，
0: 你看患有血栓的患者，咱们到医院了，很多这种酶类的物质我们都见过，比如说纤溶酶，很多脑血栓的患者用过这样的药吧。尿激酶
1: 更常见了，
0: 也见过吧。但是凡是叫什么什么酶的都面临这个问题，它不稳定，
1: 对，
0: 随时随地的就会失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用这种注射级别的纤溶酶啊、尿激酶啊，起效基本上都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听没听过心梗脑梗的患者他有一个黄金救治时间，一般都是4个小时左右，听过这个词没有？
1: 听过呀，但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呢？
0: 为啥吧？
1: 啊，
0: 刚才我讲这些，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啊，
0: 因为这些酶类的快速的起到溶栓的这样的物质，它半衰期最多最多就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你就换句话说、
1: 哦、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劲儿了。
0: 对，你超过4到6个小时你再用这个尿激酶啊、纤溶酶啊，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就劲儿小了，它就没作用了，就没办法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栓子进行溶解了。
1: 那我们把药量加大，加大药量半衰期是不是就能长？
0: 那可不是这个加大药量的事儿，我告诉你啊、
1: 哦、
0: 首先

0: 半衰期不是你量多量少的事儿，它的性质就在这儿。
1: 性质在这儿。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这样的溶酸酶你药量加大了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哦，
0: 那你一旦出血了，那后果不就更严重了？
1: 嗯，
0: 那不是治病了，那是要命了，
1: 是、啊、对，
0: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黄金抢救时间只能这样，这取决于酶类的这种蛋白质的它的特性。
1: 那、囊基片它和普通药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纯的，
1: 嗯，
0: 浓度特别高的，
1: 嗯，
0: 它可以持续的作战。而且就这种高浓度的纳豆激酶，我说了它选用的是台湾 G10 这种品种的纳豆嘛，
1: 是的。
0: 就这种纳豆激酶，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了，就是、它是真正的在给你溶酸，而不是在给你破酸。
1: 哎，溶和破这可是两个动词，
0: 完全两层意思、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酶类物质叫瑞替普酶，
1: 嗯，
0: 就这种所谓的溶酸的药物，它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明白我意思了吧？就是像拆房子一样，是整个房子它给你拆了，拆完了以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包括砖头瓦块的呀、
1: 嗯、
0: 它是把大块给你变成小块，它的劲儿是挺大的，但是它性质没有改变、
1: 嗯、
0: 固体还是固体，只不过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了、嗯、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大块变成小块了，大血管是不是疏通开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些小块是不是也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处的游走？
1: 那小血管就容易堵塞，
0: 非常容易这种小酸子的形成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瑞替普酶在临床上抢救针对于一些大血管的堵塞它效果非常突出、
1: 嗯、
0: 但是小血管堵塞它效果就不明显了，因为它只能把大块切成小块、嗯、但是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特性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说了，首先外面包裹的是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嗯，
0: 然后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吧，
1: 嗯，
0: 两者是黄金比例的搭配吧，
1: 对呀，
0: 而且它是这种先进的囊包片的技术，
1: 嗯，
0: 保证了它的活性，而且这种具有强大活性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们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长效的溶酸，听好了，
1: 长效的溶酸，
0: 一是时间长，
1: 哦，
0: 再有一个它是溶，什么叫溶？
1: 对，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不是切分。
0: 所以说，你看它的优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
1: 很明显，
0: 对吧？它既不暴力，不是这种破酸。
1: 对，
0: 不是在给你拆房子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暴力更安全嘛？
0: 更安全。然后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它就不会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更彻底的一种溶栓的方式。
1: 老师，囊基片真的是太牛了
0: 啊！
1: 难怪您说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全新一代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0: 对，而且静时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最牛的呢。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持续补充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在一年半两年之后、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它会大大的提高
1: 哟。
0: 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是我们人的本能啊，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面临着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分泌水平
1: 没这能力了，
0: 大大的下降了。而我们跟踪调查发现，就这样的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完了之后，一两年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本能分泌溶酸酶的这个能力，它大大的增强了，
1: 是
0: 大大的恢复了，
1: 上来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当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还用一些药物吗？完全没必要了，
1: 没，完全没有必要了。
0: 静时你记住啊，血栓和斑块我们每天都会形成，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是合成血栓和斑块的基本原材料，
1: 对，
0: 每天都在合成，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有溶酸酶分泌的能力的话，它每天都给你化解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本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以后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和脑梗的问题了，你也不用什么临床的用药了。
1: 对，
0: 这就完全避免了突发心梗、脑梗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危害。
1: 嗯，
0: 那你要从省钱的角度来讲，那不更省钱了吗？你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只有它的独特的疗效，才能有了说300,000血栓斑块患者他康复的数据。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5-6年的时间，300,000的血栓斑块的患者，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讲，300,000人群是不是也是？都是高精尖的人士才能用得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人一般都是坚持到1-2年的时间，整个人体的变化就像换了人一样，到医院一检查，整个栓塞的面积变得非常小了，甚至很多人都完全的消失了。还有很多比如说10多年的什么前列腺静脉血管狭窄的患者，以前疼得都直不起腰来呀，排尿都带血丝啊，用上1-2年的时间完全的康复的有的是，疼痛的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尿里面完全没有血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不但能够疏通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它也给你疏通开了，把这个小血管的斑块和血栓也给你溶解成液体了，那不就恢复咱们正常人的一个水平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他长时间的就不犯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血管狭窄造成了心肌缺血啊，心肌细胞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心脏的这种抽搐啊。
1: 嗯，
0: 就心绞痛呗。
1: 嗯，
0: 这300,000人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患者，同样是坚持用了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1-2年的时间，人家这个心绞痛以后一次都没犯过。
1: 真好，
0: 阿司匹林也不吃了，一直都不复发了。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手麻脚麻都不能动的这样的患者，连续使用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3年的时间，现在活动正常了，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也顺溜了，
1: 嗯，
0: 根本你都看不出来以前他是脑梗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不出来了，
1: 这多好啊。
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就是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要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咱往小了说，它可以避免咱们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这个抢救的费用。
1: 太是了。
0: 那有人说蓝老师我不差这点钱。好了，你不差这点钱，你10万-8万的都能拿得出来。好了，那你如果要说你到这个医院去抢救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黄金4到6小时啊？
1: 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吧？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有钱，你可能都抢救不回来你这条性命了。
1: 老师啊，
0: 那就不是钱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1: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它呢？
0: 什么时候得到？
1: 对呀，
0: 啊，刚才我也说了，目前全世界30多万人已经受益了，但是300,000人你说是多还是少啊？听起来挺多，
1: 不多，
0: 但是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你能够得着吗？
1: 嗯，
0: 你见都见不着，你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没说这个囊基片这种剂型的，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哪个听过这种囊基片剂型的吧？
1: 是的，
0: 都没有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按300,000人来讲，目前来说啊，都是高端人士才能够见得到，能够用得起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有幸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我觉得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大幸事，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存量供应，按需分配。就换句话说，咱们报名多少人咱们就给多少人供应。
1: 对，
0: 一盒都不多，一盒都不少，
1: 订多少给多少，
0: 啊，
1: 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呀？这要知道晚了，肯定就错过机会了。
0: 那没办法啊，我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命，
1: 这就是
0: 是不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首先它产量是紧缺的，
1: 嗯，
0: 再加上囊基片这种剂型，它里面一定要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为什么我说是存量供应呢？我告诉你啊，就说到这儿啊，我就挺紧张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将来有没有这种剂型，我真不好说。
1: 为什么？
0: 不是说这种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1: 哦，
0: 最主要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得用到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啊？
1: 对呀，高品质的深海鱼油啊。
0: 但是，咱们现在都。

0: 听说了，现在海洋的污染的问题将来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谁都不好说。
1: 嗯，
0: 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你提取不出来了，这个剂型是不是就生产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你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囊极片剂型的大豆激酶，我告诉你那是万幸的事儿，也许将来就不会再有了，这都是我们说不清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其实说到这儿，还真的是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咱们脑动脉血管堵塞引发的头晕迷糊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等等这些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先抢上这个机会，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咱们先把名额抢上，把健康抢到手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极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极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2: 让我们敬请期待，
3: 让我们耐心等待
2: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梁老师，我要报名。
0: 哎呦，
5: 我都等了一年半了，终于来消息了。
0: 哎呦，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我听你这意思，等了一年半了。你是以前咱们用过这个囊肌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吧？您是啊？
5: 是的，老朋友了。
0: 哎呦，怪不得。
5: 您是不知道了哈。
0: 啊。
5: 当时给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
0: 哦。
5: 我就抢到六个月的。
0: 嗯。
5: 虽然我拿的不多，少。但是效果啊实在是好呀。
0: 嗯，
5: 我给您鞠躬了，谢谢梁老师。
0: 这个啊咱不用客气啊，也不用鞠躬，这严重了。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大家伙见到效果了，这就是我们所有300多人科研团队这个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啊。
5: 好的，梁老师，效果好，真的好呀。
0: 是吧？
5: 我和您说说啊，
0: 嗯，
5: 我之前的头啊一整天就是没有清醒的时候，
0: 嗯，
5: 这个半拉绳子啊不好使，哎呀更不是自己的似的哈，感觉那个发麻发胀，就好像那个血脉不通了似的，那时候大小便我都管不住。
0: 哎呦，大小便那个时候都使劲了。哎呦，
5: 对，
0: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典型的脑梗的后遗症啊。你血压高不高啊？当时
5: 高，就是血压高，血脂也高啊。
0: 嗯，
5: 血粘稠，这个降压药啊降脂的呀真的没少吃，也没控制住，这不是梗了两次啊。
0: 嗯，
5: 第一次我没咋的症状，第二次就完了。
0: 嗯，
5: 瘫了，那个药啊真的没少吃，也没见好。
0: 嗯，
5: 那会儿我就感觉啊太是失望了，天塌地陷的那种感觉。
0: 嗯，
5: 自己啊就能喘口气儿，剩下的全靠家人照顾。
0: 哎呦，
5: 就吃饭了筷子拿不住，喂饭了张不开嘴，完了以后啊满桌子都是掉了饭粒儿。
0: 啊，
5: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吃饭了，
0: 就一吃饭然后这个弄得满桌子都是饭粒儿，这是怕人家嫌弃你脏啊，是这意思吗？
5: 是的，因为儿子好说，咱们自己生的哈。
0: 嗯，
5: 你是媳妇儿哇，你是能不嫌弃吗？梁老师啊。
0: 可不是嘛，你说这咱们中国人呢都这毛病，都这样，咱们做父母的就不管在什么时候无时无刻的都替谁着想呢？替咱们子女在这想着，就不管自己什么情况了还想着子女呢，你看看。哎呀，
5: 是的是的。嗯，梁老师您说那会儿我就恨我自己的病。
0: 嗯，
5: 没事的时候就使劲的拿手掐这个有病的那个胳膊
0: 啊，
5: 使劲掐啊我都不知道疼呀，
0: 没感觉，
5: 他就是个麻。
0: 哦，
5: 你说吃药吧也没啥效果。
0: 嗯，
5: 当时我就想呀，活的呀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嗯，
5: 省得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嗯，
5: 这不是有一天呀，梁老师我告诉你哈。
0: 嗯，
5: 孩子哇就兴高采烈的把那个囊肌片哇给拿回来了。
0: 哦，孩子给你得到的？
5: 就跟我说了。
0: 哎呦啊，
5: 孩子给我得的。对。啊，孩子就说了，妈你有救了。
0: 哦，
5: 尽管哇当时我说话不太清楚哈。
0: 嗯，
5: 但是我没给他好脸。
0: 啊，
5: 真的，我好意都埋怨他呀。
0: 嗯嗯，
5: 我说这几年啊咱们啥好药没吃过呢。
0: 嗯，
5: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0: 哦，
5: 你可别乱花钱了。
0: 哦，
5: 你妈这个病啊，
0: 这个，
5: 他就这样了哈。
0: 哦，埋怨孩子。
5: 孩子就说了，之前啊我就知道这个产品，但是没有海外关系啊他一直就没买到。
0: 哦，孩子知道。
5: 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嗯，
5: 咱们就放心用吧。
0: 嗯，
5: 用不了几个月咱们肯定能见到好的效果。
0: 哦，这是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吧？结果用了，这结果怎么样啊？让你失望没啊？
5: 我还失望的，高兴我都高兴不过来呢。
0: 哎呦，
5: 我也就吃了一个多月吧。
0: 嗯，
5: 我的脑袋啊就清亮了不少。
0: 嗯，
5: 不像之前嘛那么昏僵僵的了。
0: 好，
5: 到医院一复查，血压指标、血脂的指标都下来了。
0: 好，不错啊。
5: 见好呀，我就继续吃。
0: 嗯，
5: 我把我的精神头啊都放在这个囊肌片上了。
0: 啊，见到效果。
5: 按时按点，一分都不差的，那么坚持吃。
0: 嗯，
5: 逐渐的，我这个左边的绳子啊就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5: 现在吧，啊，你说拿筷子夹菜。
0: 嗯，
5: 手能拿住筷子了。
0: 好，
5: 虽然不能走，但是翻个身什么的都行了。
0: 现在能翻身了。嗯，
5: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说话。
0: 嗯，
5: 梁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半天话，你能听出来我曾经是脑血栓的患者吗？
0: 要是光是从跟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真感觉不到您是这个血栓的患者。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就上次咱们

0: 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感觉真是挺对不住大家伙的。为什么呀？因为上次啊给大家伙搞的这个量啊确实没有满足大家伙这个足够的用量，这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伙这个道个歉好不好啊。
1: 梁老师您可不能怪自己啊，这可不怨你啊，我就感谢你啊，都感谢不过来呢，您可别自责。
0: 哎呦，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经常说什么呢，说恨病恨病，其实我告诉大家伙，我跟大家的这个心情是一样的，我也跟大家伙一起恨这个病。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是一个全世界目前来讲最为前沿的一个剂型的技术，它里面是什么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再加上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两者的一个联合体，它就保证了里面这个含量高活性强，而且它运用的是，我说了它是最先进的这个囊包片的这个技术。那一旦这种剂型我们吃到身体当中入血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进行长效的溶栓。就这个长效的溶栓的这种机制相当于什么呢，我不讲过吗，我讲过咱们身体当中不是自身能分泌这个溶栓酶吗，对吧，等于说是你自身在不停的分泌这个溶栓酶，把我们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成液体，顺着我们的代谢排出体外。你看你就用了6个月的时间，你看现在说话都流利了，稍微有劲儿了，脑袋也清亮了， 对吧，还能够自主翻身了，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如果说你当时真是能够按我们的剂量来用的话，如果当时能用到18个月左右的话，1年半的时间你不间断的服用的话，它就能够完成我们身体自主溶栓的3个阶段了，对吧，让咱们身体当中的溶栓酶完全的恢复正常人的这个健康水平了。到那个时候的话，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粘这个指标应该正常了，然后逐渐的就能够实现了减药的这种情况了。那你要不吃药的话，身体当中是不是就没有药毒的伤害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这不会说是加速的形成了，我们的血管壁也不会被腐蚀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高端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到1年半的时间的话，我告诉你咱们的血管你至少能够多用10年呢，我告诉你啊。
1: 梁老师，
0: 嗯，
1: 我特别有信心，
0: 好，
1: 我能彻底的好起来。
0: 嗯，
1: 之前啊，我知道的晚了，最后无论如何呀，我要多定点，一次性把它备足了。嗯，
0: 好，这个报名的事儿啊，这个我说过，就根据咱们目前这个情况啊，就下一批还能不能有，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你呢，就是能赶紧的把这个名报上，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如果错过了的话，很有可能这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帮坏蛋，我太恨人了，告诉你啊。
0: 哎呦，咱不能这么说啊，咱们也改变不了什么，咱们只能改变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争取最后的机会，好不好啊？
1: 好的，梁老师。
0: 好，
1: 我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谢谢梁老师，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儿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

0: 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成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打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1: 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
0: 嗯，
1: 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他俩必须得相理嘛。
0: 啊，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1: 对。
0: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1: 嗯，是。
0: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1: 嗯，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0: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1: 哎，没事没事，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的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的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既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是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
0: 那是不是说随着汗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的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
1: 这些浊物时间长会变质，变质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0: 嗯，
1: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
0: 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1: 对，嗯，
0: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
1: 嗯，
0: 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
2: 3年多了吧？
1: 啊。
2: 医生说我还有这个是还有这个湿性早搏二连绿
1: 啊啊，
2: 哎呀，这些年呐，这个心慌心悸的毛病啊，天天犯，
1: 嗯，
2: 心里面啊总是突突，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这个发闷发紧，
1: 是靠什么心气的平和来实现心率的稳定。如果心脏一旦浊气过重，浊气什么弥漫困重，就会导致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和机能就会下降，而且浊气长时间困住于心脏啊，
2: 方子不是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对。
2: 哎，你看这200个这个体验名额，我说什么也得争取一个呀，后续还要继续按周期我也服用。
1: 对，你得按周期用啊，你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这个浊毒完全清干净，实现心功能恢复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先领个体验名。
3: 我给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这单都搁着呢。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尿酸486，尿蛋白2个加号，让有浊毒了， 那我是不是得用去

0: 多读的方子才行啊，楚老师啊。
1: 对呀，因为你肾脏的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肾小球滤过功能、肾小管包括肾动脉都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这都是浊毒的腐蚀破坏造成的，必须把浊毒清出去。
2: 现在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1: 对，
2: 马
1: 他
2: 老
1: 们是
2: 师。
1: 相互转化的嘛，对，嗯嗯。
2: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这个
1: 啊，
2: 啊，热敷腹部。
1: 哦，
2: 这个花椒煮水泡脚，
1: 嗯
2: 这个效果啊，要买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1: 嗯嗯，嗯，
2: 听说这个方子啊，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0: 年轻人假期里的团宠。时下，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城市生态湿地公园的荷花陆续绽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点缀于碧绿的荷叶之间，满目清雅，夏日氛围感拉满。近日，我国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在傍晚时分出现了晚霞未散、月亮初升的绝美画面。茫茫碧涛之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具象化了。盘锦福德汇书店，这里以博物馆里的书店为特色，错落有致的书架间点缀着民俗展品与非遗手作，一步一景皆含韵，一呼一吸尽书香。这里不仅是书店，更是多元文化空间，你可以赏民俗、听大鼓、学非遗、品小吃，在书香与烟火气中感受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周边打卡红海滩，红草芦苇交织成绝美湿地景观，黑风关古镇再现大唐边塞风貌，一站式品读盘锦人文生态之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

0: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各位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节目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情况。
1: 那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呢，全市是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5度。
0: 明天的今天的晚八点啊，
1: 对，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
0: 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那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26度，那北镇和临海呢25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哎，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锦州经济广播来点播歌曲放飞祝福，还有呢就是可以啊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那下边时间咱们就共同走进今天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这个时候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听友们的心情以及他们的点播要求。
1: 哎，墩墩来了，他说每一天除了点歌呢，就是分享感悟了。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儿，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在慢慢的退出你的生活，退出你的记忆。其实渐行渐远，不止身边的人和事儿，还有曾经的自己。
0: 哎，说的真好。
1: 哎，他想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以为》。
0: 嗯，
1: 我没听过。
0: 看到了啊，是张绮珊版本的啊。稍后呢，我来查找一下。
1: 嗯，
0: San 呢也发消息了，
1: 说什么
0: ？San说，想点一首尤克里林和张清芳共同演绎的歌曲，叫《出嫁》。
1: 哦，
0: 他说呢，因为自己呀、想起了某个小镇出嫁的姑娘，所以说呢，把这首歌曲呢也送给出嫁的姑娘。这是他的朋友吗？
1: 应该是。
0: 是啊。
1: 或者是童年的记忆。
0: 是。总之我是很模糊啊，但是歌曲呢一定替你来查找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就按照点播顺序吧，先来听听墩墩点播的《以为》。
1: 很期待呢。

0: 或者是什么某个帮派大佬们集体登场，
1: 对
0: 啊，是英雄人物也好啊，反面人物也罢，总之是音乐响起，你就会想起这个场面的出现。
1: 而且呢，这个

0: 就是很感性，
1: 嗯，
0: 而不是那种很理性的人，
1: 哎，
0: 所以说呢，有优点有缺点，这就是一个非常丰满的人物嘛。
1: 嗯，
0: 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叫《乱世巨星》，
1: 哎，这是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买
2: 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

0: 经超越了。
1: 是，而且呢，当这个千年等一回的乐曲响起的时候，哎，白娘子的经典造型就会在你脑海当中出现了。
0: 哎，里面我特别喜欢尹正，他饰演的
1: 袁华，
0: 对
1: 啊，区长家的孩子，
0: 然后呢，他还是出场自带音响的男人，
1: 是给大家推好物啦。
0: 哎，哎呀，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1: 睡不着呗。
0: 就热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而且呢，尤其是到了后半夜，付款，
1: 好，
0: 先验货再付款，或者是用网络啊，打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凉席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

0: 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具象化了。盘锦福德汇书店，这里以博物馆里的书店为特色，错落有致的书架间点缀着民俗展品与非遗手作，一步一景皆含韵，一呼一吸尽书香。这里不仅是书店，更是多元文化空间，你可以赏民俗、听大鼓、学非遗、品小吃，在书香与烟火气中感受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周边打卡红海滩，红草芦苇交织成绝美湿地景观，黑风关古镇再现大唐边塞风貌，一站式品读盘锦人文生态之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
1: 哎，
3: 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啊。
3: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1: 哎呦，
3: 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1: 今天一见到明天呢，全是中雨。呵，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北镇临海都是16摄氏度，黑山一线是15度。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6度，北镇临海25度。
1: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北风2级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还有雨，是阵雨，南风2级到3级。
3: 小乐现在抖音在线啊，FM 点刘小乐，欢迎各位光临。
1: 哎，
3: 嗯，这几天都谁光临了？
1: 嗯，
3: 点个赞来。
1: 光临的人也不太多呀，小丽，欢迎小丽啊！
3: 今天说我光了，好，欢迎啊！
1: 你什么时候跑我那个这抖音里边住？
3: 那你以后就得在你乐哥这个抖音里面常住。
1: 买铺了吗？
3: 不用买铺，就硬卧。
1: 时间煮雨，三棵大树，欢迎啊！歪瑞谋啊，还有啊呀，郭杰，欢迎郭杰啊，陈某某。来吧，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3: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1: 什么？
3: 乐爱吃皮蛋吗？
1: 还挺爱吃的。
3: 皮蛋呢，这也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一个食品。
1: 对。
3: 很多人可能给皮蛋的第一个标签就是
1: 外
3: 国人眼中的中国黑暗料理。
1: 啊，这个我知道。
3: 网上还有不少外国人挑战试吃皮蛋哈。
1: 对对。
3: 有的吃完之后特别爱，有的呢不想再吃了。还有一些人始终觉得呢，皮蛋是重金属超标。
1: 对，这个我是一直有这个概念的。
3: 那皮蛋有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黑暗？到底它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跟大家首先说说这方面话题。
1: 好嘞，欢迎忍者乱太郎，还有这个棒棒哒林十七。
3: 一直以来呢，很多朋友确实啊质疑说皮蛋铅超标。
1: 我小时候听过呀。
3: 然后可能又觉得它的制作方法呀，或者制作过程当中易生产的皮蛋是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皮蛋呢，通常是鲜鸭蛋为原料，然后呢它会用水、纯碱、生石灰、食盐、红茶末，包括黄丹粉、柏树汁，配置料液，然后腌制加工而成，能超标的罪魁祸首
1: 啊！它超标，
3: 而这个铅呢，它属于重金属啊，进入人体之后呢，是很难排出的。
1: 你看看，
3: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危害，现代工艺生产的这个皮蛋呢，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含铅物质的，它会用代替物，来代替含铅物质。
1: 你看看
3: 什么呢？就是硫酸铜和硫酸锌
1: 啊！
3: 而且我们国家呢，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当中规定说，皮蛋的含铅量不得超过每千克0.2毫克。
1: 哎呦，那太安全了。
3: 所以说呢，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啊，虽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
1: 是呢，
3: 只要是正规厂皮蛋铅是否超标，大家如果吃的是这种大厂生产的啊，然后是这种整盒包装的，
1: 对，
3: 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就不需要担心了。
1: 嗨。
3: 还有一些呢，就是皮蛋的黑斑多，是不是就等于不安全？
1: 哎呦，可不是嘛！我就总觉得那个带黑斑的皮蛋可能是坏的。

0: 全吧。
1: 其实呢，这蛋壳上有黑斑是很正常的现象。
0: 哎呦，你看又颠覆了。
1: 黑斑点的这个数量呢，跟皮蛋腌制同盐的这个添加量、
0: 嗯、
1: 腌制的温度，包括你的这个腌制时间，
0: 嗯，
1: 很多方面它是成正相关的。也就是有黑斑的皮蛋，它往往是细菌总数更低、
0: 嗯、
1: 储藏期更长。因为在皮蛋的腌制后期呢、
0: 哦、
1: 是会堵塞这个蛋壳的气孔的。
0: 知道
1: 啊。它外面有一些附膜的东西啊。
0: 是是是。
1: 包括蛋膜的网孔啊、
0: 嗯、
1: 这些。它会调节皮蛋内结。鸭蛋在腌制过程当中，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斑点颜色呢会越深、
0: 嗯、
1: 铜的含量就会越高。
0: 是的。
1: 虽然说表面黑斑严重的皮蛋，其中这个铜离子的浓度可能更高。
0: 是呢。
1: 但是我们皮蛋去皮之后可以食用部分的铜含量其实并不高。所以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0: 哦、
1: 它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所以呢，大家在挑选皮蛋的时候、
0: 嗯、
1: 最佳的选择是带有少量黑色小斑点的皮蛋。
0: 哎，
1: 这是最佳选择。
0: 哎呦，又颠覆一个认知啊。
1: 另外呢，就是皮蛋呢，它的蛋白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哎、
1: 是比较适合和减脂期的姐妹们来试用的啊。
0: 呵，
1: 很多朋友，而且呢，它不仅是富含优质蛋白质，
0: 而且呢，
1: 还有高蛋白。
0: 你看看，
1: 嗯，就是它里面富含的钙、磷、镁、锌、硒啊，这些营养物质也是很多的。
0: 嗯、呵，
1: 所以说，如果您吃腻了鸡蛋啊，大家呢就可以试试凉拌皮蛋。
0: 嗯。
1: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哦。
1: 啊，如果是孩子呀、孕妇啊、哺乳期的妈妈呀，
0: 嗯。
1: 谨慎使用啊！
0: 那咱就不吃了，人仨越俩越的。嗯，
1: 好了，这事说到这儿，我们下面来听一段。
0: 高考结束那一天，
2: 高考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吉普岛的好天气喽。哦，烧饼哥，
3: 哎，过来。
2: 哦，
3: 低一点。
2: 哎，
3: 昨儿高考数学第六题，你填的什么呀？
2: 我选的 C 啊。你呢？
3: 我填个六啊。没事，老师应该能猜着。你干嘛去？
2: 哦，我刚考完英语回来啊。
3: 高考有英语。
2: 这上午还有综合呢，你今儿都没去啊？
3: 没事，一会儿啊，我爸老邵要是问你，哎，你没事？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3: 真没事，
2: 我真没事，
3: 甭管发生什么咱都没事，
2: 没事，我先走了。
3: 我也没事，实在不行，我找一个文化有限公司上班去，跳楼算了。还是
4: 也就不瞒你了，其实可能你已经发现了。
2: 等会儿吧，我该不会是个富二代吧？
4: 对不起，爸爸没这个本事。
2: 没事。那该不会是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很多钱吧？
4: 爸爸。也没有那个本事啊。
2: 那该不会是你跟妈妈的事儿吧？
4: 是我和你妈妈的事情。我们呢？
2: 等一下。
4: 对不起，我是卧底。
2: 我知道你是什么？
4: 我是卧底。
2: 爸，你卧底谁呢？
4: 你妈妈呀。
2: 卧底妈呀。
4: 张成，你妈妈呢？她其实是毒蛇帮的二当家。这些年我一直卧底在她身边，就是为了搜集证据，好一举剿灭毒蛇帮。
2: 爸，
4: 不用担心我，证据已经搜集齐了，但是我怕影响你高考，所以今天才告诉你啊。
2: 爸，你喝假酒了吧？你是个会计啊。
4: 我明白这件事情你很难接受，但是爸爸也没办法，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我必须回警队复命了。
2: 您要换鞋是？等会儿，你怎么可能是警察呀？别开玩笑了。
4: 张成，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要学会接受，知不知道？
2: 我不接受啊。
5: 张成在家吗？
2: 烧叔叔。
5: 张成，我们家烧饼说今年高考就考两科，是真的吗？那数数是不是有
2: 点？你先不说这个了，你先说说我爸爸。
5: 你爸咋了？
2: 他说他是卧底。
5: 老张，你跟孩子这么说来的？
2: 就是啊。
4: 你的纪律呢？对不起，长官。
2: 是吗？
4: 长官，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孩子可以知道真相。
6: 胡扯！如果真是这样，你干嘛拖到今天才说？高考不是昨天就结束了吗？
2: 肖叔叔，其实
5: 啊，你的爸爸他真的是一个警察呀。
2: 他哪像个警察了，他是个会计。
5: 你不相信？
6: 没事，003号到，是李刚到立。对，我想向
4: 当警察吧？
2: 这像警犬呢？
4: 啊，这是统一发的吗？
7: 什么？没有人
4: 啊？不应该啊，你确定吗？
2: 是案子不顺利吗？
4: 放外卖架子上吧。
2: 是外卖呀、啊。
4: 多少方的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
8: 搜集齐了，长官。
4: 好，收队。
2: 是。等会儿，不说清楚。

0: 谁都不许走。
1: 张成，
0: 总而言之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一定要学会接受，知不知道？还有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替我们保密。
2: 爸，我这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3: 回来啦。
0: 妈，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赶紧说说我爸爸。
4: 他又怎么了？
0: 他说他是卧底，说你是毒蛇帮的。哟，
4: 我说你老大不小了，老跟孩子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
0: 妈妈，张成，你嘴也太松了吧。长官，你在灯里躺好。
2: 长官
5: 说到嘴松了，你跟你儿子可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0: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4: 孩子，妈妈有话要跟你说。今天你数学第六题选什么？
0: 选 C 啊。
4: 那我继续。
0: 这是个什么题啊？
4: 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有些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毒蛇帮的人，做个了断。
0: 干得好，老张。
4: 孩子别怕，我这就联系特战队。
0: 还有特战队？
4: 孩子别怕。
0: 爸，你这甩棍藏鞋里，他不硌脚吧？
1: 张成，今天警队和毒蛇帮你只能选一边。
0: 我哪边都不想选啊。
4: 孩子，来妈妈这边，毒蛇帮给你买漫画。
1: 你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棍快。
0: 爸，枪快。
1: 五步以外枪快，
0: 五步之内
2: 又快又准。
1: 看来这个局面我必须出手了。
0: 你不能只出手啊。
1: 长官你请。
4: 我挨家呢啊，快来吧。好嘞。毒蛇帮老大要来了。
0: 这毒蛇帮听起来也不像个大帮派啊。
1: 那就看看我们谁的人来得快。
0: 谁？
6: 特战队已就位，请求闯入。
1: 批准。
6: 爆破准备。三二。
0: 我家门没锁。
6: 好嘞。长官。
0: 烧饼哥，你是特战队员？
6: 怎么可能？
0: 我就说嘛，
6: 我是特战队长。
7: 小妹，枪带来了吗？
0: 带来。爸，
7: 好嘞。
0: 张叔，
1: 多谢。
4: 阿姨，
0: 哎，不用，阿姨是你。
4: 谢谢阿姨，谢谢。
0: 带了个电报机吗？
1: 发送完毕。这次你跑不掉了。
4: 我这次不用发，我这次
0: 你非得每句都发吗？我这次就更不用发了。烧饼哥，你这样我真的很难相信你是个特战队啊。
6: 什么？你不信？没事，
8: 到山下火海。
9: 这个说毒蛇怎么赞毒蛇，这个毒蛇帮啊，这个了不得，人又美又有相，放虎流放毒蛇帮。
4: 钢琴了，落了会了都。
10: 你盯着练，
4: 我盯着什么？我一天我得上班哦，我就不上班了。你瞧你那样，
10: 我怎么了我？
4: 得亏我儿子个儿不随你。哎，你这嘴就是太毒舌，你
10: 我毒舌什么呀？毒舌，
4: 毒舌帮饶不了你。警队怕你吗？
0: 这是怎么绕回来的？
4: 孩子，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往后你就跟着妈妈安心上大学，好好读书。
8: 叫长官快点跑，毒舌帮老大他来了，叫救援还挺悬。
7: 是毒蛇帮老大。
0: 老爷。
3: 爸。
1: 闺女。
0: 小舅。
1: 爹。
11: 姑爷。
12: 爹不。
3: 儿子。
0: 老爷小舅，你们干啥呢？
1: 别叫我老爷，叫我毒蛇帮大当家。
13: 别叫我小舅，叫我毒蛇帮三当家。
0: 那这毒蛇帮的高层都到齐了呗？
1: 我们毒蛇帮倾巢而出了，
0: 那就会被一网打尽呐。
1: 是我。所以成儿，你已经接受这一切的真相了是吧？
0: 我没接受。
1: 好吧，把我的电话拿过来。哎呀，
7: 你在干什么啊？
0: 这真的很难解释，刚才爸爸跟妈这不一个样吗？
1: 你们人都已经等会儿
0: 选 C，
1: 你们人都到齐了是吧？包围整栋单元楼，别放过任何一个人。
0: 你以为我会怕吗？
1: 哼，这可不是谈判的态度吧？把武器放下，别伤着孩子。
4: 好，那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发。
1: 一，二，三，
7: 暗器不算武器。哎呀，
0: 你真赖。
1: 孩子，把枪拿过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工，你个废物！你干啥？交出证据，把行李给你，你就可以走了。
0: 你把行李给我，我再给你证据。
1: 交出证据，我再给你行李。
0: 爸，就把证据给他们呗。
4: 我证据在行李里。
13: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哦。
0: 那咱们
13: 玩个游戏吧。
3: 狙击手就位，从现在开始，
13: 我指谁打谁。
3: 哎，让我好好想想。
10: 你投降吧。
1: 问问我的狙击手答不答应啊？狙击手，威化。狙击手，狙。
9: 狙击手已经被我干掉了，掉了。
2: 掉了。小兵哥，小心啊！
3: 往后你自己吧，
2: 我有人质。
10: 放开我儿子，
2: 你放开我弟弟。
0: 孩子，高考结束后你就是大人了，不管你选哪边，妈妈和爸爸都支持你。
1: 孩子，
6: 上城，上城，不管你怎么选，我都罩着你，没事儿。

爸，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那就得看你妈妈的了。但是爸爸，哎，这孩子啊，应该是相信了吧？啊，应该是，应该是，辛苦了啊，老师，赶明儿再来。辛苦啊，小周啊。高考试就考2科，哎，他没上过大学。爸，我决定留在妈妈这边了，你们两个要分开了。 你保重，什么心绞痛？爸，咱们电话说。

0: 爸，那要照这么说，咱们家真是毒蛇帮。
1: 你别整了，你出戏吧，孩子！
0: 吓我一跳，整的跟真的似的。
1: 男的是就
2: 哎，哎，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到
5: 旅行证，
6: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0: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如果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六、疏通排水管道，贵重物品抬高防水。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1: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别上那个水泡的。

0: 喻一下啊。来，先跟大伙儿好物推荐吧。其实推荐的是凉席，雅怡牌的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
1: 我们这个产品呢，还是推荐两天时间啊。
0: 嗯，
1: 大家抓紧吧，因为夏天这个也是铺凉席的时候了。
0: 对对对。
1: 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呢，就是床上的温度。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
0: 嗯。
1: 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
0: 瞧瞧，
1: 它呢采用了一个双向变频制冷技术，
0: 嗯，
1: 就是跟着我们的体温变化，可以自动双向调温，
0: 瞧瞧，
1: 嗯，体感呢直降五度，
0: 呵，
1: 而且完全没有着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啊，
0: 嗯，
1: 那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
0: 哎，好名字。
1: 这就跟人似的，前缀越多是吧，头衔越多，显得越不一样。
0: 那可不。
1: 嗯，你像我们乐是著名评书、口技、配音，影视剧
0: 啊，
1: 哎，进口凉感纤维，所以它摸上去很厚实啊，透气性也很好。搭配的是专利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对流，而且很耐用，长时间用呢也不起球，经过了预缩水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平时呢市场价是6-700啊，三件套嘛。今天呢我们频率推出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米5×2米的单人款299，1米8×2米的双人款339。五种颜色供你选择啊，这个颜色都很高级，有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
0: 啊，
1: 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
0: 是不是
1: 啊？反正你说这托斯卡纳金跟这个奥利维亚金，咱也不知道差哪儿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凉席看图片啊，说是每款都好看，现在下单出品，品质有保证。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啊！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凉席，点击链接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好的，那我们还得跟大伙儿说个提示，再不说的话呢，这个刚才静心不也说了吗？琵琶都已经那个过劲儿了啊。这桃子的事儿啊，也得跟大伙儿说了。说从那个公历6月份开始，那农历5月初呗，这个各种的这个桃子啊，就开始陆续上市了。水蜜桃啊、油桃啊，太难吃了；黄桃啊，是最好吃的；蟠桃啊，最难吃了啊。不同口味、风味的这个桃就开始上市了。这个桃子呢是中国原产的水果，是不是？但是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小朋友的啥玩意儿呢，还有吃小朋友的啊，吃小朋友的糖。好，
1: 其实我们说不同的桃它的口感风味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就特别想爱吃桃，
0: 哎，
1: 什么样的桃都喜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指定某款桃，
0: 哎，
1: 是自己喜欢的，
0: 是
1: 按了。
0: 最坑人的就是桃都能坑，哎呦我的天哪！
1: 其实我们说挑桃子呢，我们不是只看红不红。
0: 哎呦，你看看，
1: 啊，而且呢，保存桃子也不能一回家就塞冰箱。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讲清楚。首先呢，这种的话，如果您喜欢爽脆可口的，还有这个软糯爆汁的，你要选对品种。就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喜欢爽脆口感的，可以选油桃。
0: 是
1: 血桃、九宝桃，
0: 大酒。
1: 如果呢，您喜欢这个软糯口感的呢，就选水蜜桃。然后有部分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是什么颜色？
0: 你看看，
1: 这叫它的底色。比如说桃子底部或者是周围的红色比较少的这个位置，您看一下是什么颜色？
0: 怎么着？
1: 如果底色明显发青呢？
0: 那就是
1: 成熟度不足，
0: 那就生的。
1: 成熟的桃子它的底色通常是乳白色，看一下桃子那个尖部，离果地比较近的部分啊，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如果是成熟度正好的这个软桃，轻轻按呢它会略有弹性，
0: 好吃。
1: 如果太硬的话呢，可能它的成熟度就偏低了，
0: 对，
1: 太软呢可能过熟或者是受过伤。
0: 嗯
1: 嗯，所以呢这个硬桃的品种通常我们都是手感偏硬的，这是我们说摸手感。再有就是闻气味，
0: 你看看
1: 成熟的桃子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物质。
0: 嗯
1: 嗯，如果没成熟呢，它可能散发的是一种青草味儿。成熟的桃子呢，它是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
0: 是的
1: 啊，那如果有酒味儿或者是发酵味儿，香了啊，或者是您认为家里室温就行。
0: 嗯，
1: 我们注意一下啊，这不仅呢，不是。就是保存桃子啊，我们不是说想放哪儿放哪儿，是有一些科学保存的。比如说我们看成熟度，
0: 嗯
1: 嗯，我们买回来之后呢，当然要挑选是没有熟透的，我们先放在室温，室温就是20到25度吧左右的这个室温，
0: 嗯，
1: 放1到3天啊，让它自行释放乙烯来催熟
0: 啊。对对对，
1: 嗯，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和水果一起放进纸袋子里最好啊，然后呢加快它的成熟速度，比如说苹果香蕉啊都行，一起放啊。
0: 你看看，
1: 那如果是熟透了，
0: 嗯，
1: 熟透了还吃不完怎么办？那就得冷藏了。

0: 如果是软桃的话呢，尽量早吃，吃不完呢放0-2度去冷藏。
1: 呵，有要求的。
0: 保存的时间呢，2-3天为佳。
1: 从买来到吃完必须保证啊，不爱吃
0: 啊。当然，这里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冷藏之前不要水洗啊。
1: 明白了。
0: 食用之前再洗，
1: 嗯，
0: 避免这个水分加速变质。
1: 是，
0: 如果是有磕碰或者是软烂的桃子，咱也尽快吃啊。
1: 对，
0: 嗯，
1: 先吃烂桃。
0: 还有就是吃桃子呢，有些细节也别忽略了。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过敏体质啊，这个不爱吃桃子是因为什么呢？怕这个桃毛对自己
1: 刺挠
0: 啊，有影响。
1: 嗯，
0: 确实桃毛呢对某些人是不太友好的，接触之后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
1: 哎，我还真知道，
0: 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的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是呼吸困难。
1: 严重吗？
0: 那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朋友，那您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多次啊用手呢给它揉搓一下。
1: 嚯！
0: 也可以把这桃子放在淡盐水当中，轻揉搓洗，然后再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就行。啊，还那当然，这里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用小苏打来搓洗啊，
1: 不好。
0: 有的朋友说我回家买这个水果不是放食盐泡就是用小苏打来泡
1: 更干净呗。
0: 说到桃子的话呢，咱们不建议大家用小苏打来搓洗，
1: 那是
0: 否则呢这个桃子表皮会变黑。
1: 哦，
0: 因为桃子红色表皮当中它含有花青素，
1: 你看
0: 表皮变黑了，
1: 你看
0: 那您可能就觉得这个不能吃了，实际上是您
1: 洗的错误，
0: 就是您这个对食用过程当中操作不对。那对桃毛不过敏的朋友就推荐你洗干净之后直接带皮吃。为什么？桃皮啊，它的总黄酮啊，抗氧化能是不同人群的这个吃桃的建议。如果是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水蜜桃，水蜜桃一个就将近可能有小半斤了，250克啊。那拳头大小的中等的桃子，比如说油桃，单个呢可能是100克左右啊，80-100克。小一点的桃子像盘桃，单个呢大量开始尝试，
1: 是，
0: 并且要关注一下这孩子吃桃子是不是过敏。
1: 对，
0: 而且孩子要是吃桃子呢，家长要在旁边看护啊，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虽然您说我这个汁儿呀，也是这个桃子这个水果榨出来的，
1: 但是
0: 呢，它里面纤维呀，各种营养元素，桃仁我还晒干了呢，我还如何呢？不行，为什么呢？桃仁可能含有苦杏仁苷，这种东西呢本身无毒，
1: 但是
0: 它在我们嚼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结构就被破坏了，然后呢就会产生青青酸，就存在中毒的风险。总之呢，新鲜的当季的桃子陆续上市了，也就吃这2-3个月，抓紧时间享受呗。啊
1: ，OK，
0: 妥了，这个事儿我们说到这儿。
1: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小品啊，就是乡长喝八路。
2: 喝，哎，喝，哎，少搁盐啊！他妈齁死我了！哎呀，哎呀，乡长您来了
3: 啊！
2: 哎呀，天天盼着您来，您成稀客了。
3: 你小子呀，就是这嘴好使，
2: 哪儿能呢？
3: 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不就是想跟我要那？
2: 忘了，
3: 你没忘？
2: 怎么呢？
3: 我听别人说了，你跟别人念叨说。乡长跟我这吃饭不给钱，哎，
4: 这话你说没说呀？
2: 您呐，就别听他们瞎说
3: 啊
2: 啊！上回您跟我这吃饭，那236.5块，我就忘得一干二净。这零您给200，
3: 收起来。我说今儿要给了吗？
2: 没有。
3: 我说今儿给了吗？
2: 没有。
3: 我今儿找你啊，是有另外别的重要的事情。
2: 吃饭。
3: 一会儿啊。电视台导演要上这儿来，
2: 咱说清楚了
3: 啊
2: 啊！电视台的来吃饭，得给钱。
3: 人家导演不吃饭，
2: 光喝酒，
3: 也不喝酒。你想啊，电视台那导演，那是一般人吗？
2: 厨子，
3: 谁是厨子呀？我跟你说啊，
2: 那我得赔多少钱？
3: 这样吧，我安排电视台导演到你这儿来拍电视剧，那就等于给你做广告了啊！这200块钱，就算还清了啊！做好了
5: 啊！
3: 哎，侯儿
2: 啊，
3: 这位就是导演呐！
5: 侯儿同志，你好，
2: 您好，
5: 给您添麻烦了。
2: 什么时候给钱？
5: 给钱？什么钱啊？
2: 啊，你给我。
4: 对，导演，
5: 怎么了？
4: 是这么回事
5: 啊？
4: 这个红二同志啊，说要赞助你们200块钱。
5: 真的？太感谢您了。那钱你待会儿交给我们剧务就行了啊。
2: 等。谁给谁钱？
4: 你给他钱。
2: 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4: 有什么话咱们往后再说。今天先拍电视剧，这是政治任务啊。
2: 成。
4: 好不好？
2: 成。
5: 哎，乡长，这样吧，
4: 哎，
5: 您呢先去化妆。
4: 我化化妆。
5: 哎，我跟他说说戏。
4: 好，
5: 咱们待会儿就拍。
4: 哎，好。哎，红儿，听导演的啊，少说那些废话啊。
5: 红二同志，您看我们到您这饭馆来拍电视剧呢，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2: 没事，
5: 我们还想
2: 一礼拜我都没缓过来。
5: 我这个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我呢，这回不是让您演死尸，这回啊，我让您演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开饭馆的。
1: 这这
0: 行吗？
1: 这
0: 哎，我可听说啊，当年您的父亲就开过饭馆。
1: 这，我爸爸当年就带这。
0: 对，这是我们的服装，来，我帮您换。
1: 哎。哎呀，太好了！
0: 看啊，
1: 哎，
0: 这小褂还不错。来，
1: 这围裙还得
0: 围裙您系上
1: 。
0: 对，还得不错。这样吧，我呢给你把这段戏讲一讲。
1: 哎，
0: 这段戏啊是这样的。
1: 哎，
0: 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有一位八路军的排长，他外出执行任务，到了中午，就这么回事。你们乡长就演八路军呢？
2: 我们乡长演八路
0: 啊？
2: 明白了，就是我们乡长上我这吃饭
0: 啊，
2: 吃完饭我跟他要钱，他不给。我明白了，
0: 错了。
2: 怎么呢？
0: 是他给你钱，你不要，
2: 没给。
0: 你们乡长就是八路军，你就是你爹，记住了吗？
2: 我爹
0: 来，
2: 我爹，
0: 咱们试拍一遍，各部门准备了，乡长同志您准备好了吗？
2: 我说我爹
3: 准备好了。
0: 来，预备开始。八路军同志开始。
2: 掌柜的乡啊，八路同志，我爹说了您吃饭不要钱。
0: 要不是您爹说
2: 啊，
0: 是你说。
2: 对对，我说您吃饭我不要钱。
0: 哎呀，他还没说吃饭呢，拿饭去呀，没说钱的事儿呢。
2: 对，拿饭去。八路军同志您在这等着啊，我给您拿饭去。
0: 这人是有点笨呢，是不是？
4: 不是，您想这开饭馆的，我这乡长我们都没要。
0: 我不着急不着急，
4: 您别着急啊，
0: 我慢慢来。慢慢来。
2: 哎，
0: 来，
2: 八路军同志啊，您呢先弄俩凉菜，弄点。
0: 他是不能喝酒啊！
2: 我们这乡长哪顿不得四两半斤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嗨，我们乡长那他喝酒那叫精，你给他兑一点水，他就发现得了。
0: 我求求你，侯二同志。
2: 怎么了？
0: 我求求你了，他现在不是乡长，他是八路军。
2: 哦，对，他是八路。那您说给弄点什么吃？
0: 把那韭菜撤下去，上一碗素烩饼。
2: 素烩饼？您不让他喝酒就够呛，您再让他吃素烩饼，他吃不下去。
0: 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啊是抗日战争时期，这八路军生活艰苦，他吃一碗素烩饼吃就不错了。
2: 我说导演呐，你不是您我糊涂，是您糊涂。
0: 我怎么糊涂了？
2: 他演八路军是不错
0: 啊，
2: 但是他那肚子是我们乡长。
4: 说你笨，你是真笨。我演的是八路军，
2: 我知道你穿的是八路军的衣裳，那肚子还是你的肚子。
4: 我现在就是八路军，
2: 不能。没见过八路军跟老百姓瞪眼的。
4: 我瞪的这不是八路军的眼呐。
2: 那谁眼？
4: 我瞪的这，
2: 哎呦，
4: 我也不知道我瞪的谁的眼了。你这都让你给搅乱了，我告诉你啊。
0: 乡长，乡长同志，您别着急，
4: 您也别着急。
0: 我不着急，不着急，
4: 您别着急。
2: 也不知道，
0: 我再给他说。
4: 哎，对，再给他说说。
0: 亲爱的侯二同志
2: 啊，
0: 您呢现在要忘掉你们俩。哎呀，可急死我。好，感觉不错，感觉不错。对，苏慧饼来了。
2: 八路同志，现在呢是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喝就凑合吃吧。
4: 谢谢掌柜的。
2: 哎，甭客气，吃吃。
0: 好，
2: 我说的吃不下去，你让吃
0: 吃啊。你现在饿了，吃啊。
2: 他不饿。
0: 吃啊，大口大口的吃。我现在饿极了。
2: 他不饿。你
4: 我现在真不饿呀。 你不饿，八路军饿。你不吃那八路军的吃。
0: 你看看看看，这回侯二说对了吧？
4: 哎，我弄明白了吧？
0: 来来来，
4: 好，
0: 吃吃吃，
4: 我吃
0: 吃，
4: 我吃。我说导演
0: 啊，
2: 您得回让他演的是八路军。
0: 怎么呢？
2: 这您要是让他演红军，25000里长征，吃草根啃树皮，您非把他命要了不可。
0: 你就少废话吧，来，咱们进来，八路军同志，你该给钱了。
4: 我不要钱，我
0: 还没说给钱呢。来，接着演戏来。
3: 哦，掌柜的，给你这饭钱。
4: 哎，不，我不要钱，我、哎、导演，我这回说对了。
0: 往下演戏呀。
4: 我不要钱，我不要钱。八路军钱我追他必会要饭还不给我。
0: 哎，我说。

0: 有这词吗？
1: 啊，对不起，八路军同志，您看我跟您说这干嘛？您甭往心里去。
2: 你别说了，
1: 县长是这，
2: 那钱我到时候给你，还不
1: 够？
0: 咱们接着往下演戏，来来来说词儿，不能要钱。
1: 我不能要这钱。
2: 不，
1: 你这话说的我这心里热乎乎的。这素饼你也没吃好吧？我再给你盛碗汤去啊，你再坐会儿。
2: 谢谢掌柜的。
0: 好，太好了，太好了。刚才这段戏发挥的不错，接着往下演，来，接着来，接着来。
2: 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0: 好。
2: 我是什么队伍啊？我也是人民的队伍啊。那我吃饭，我为什么不给人钱呀？我得给钱。
0: 好，
1: 走了。
0: 啊。
1: 哎，这钱怎么回事？
0: 钱呢是八路军给你的，待会儿交给我们道具就行了。
1: 不对啊，
0: 啊，
1: 这编剧票还有人民币呢。
0: 还有人民币
1: 啊？
0: 哦嗨，这个呀，
1: 哥们
0: 儿，哎，香港同志，那个刚才咱们这段戏拍的不错哈，您这身衣裳呢可以脱了。
2: 哎，一会儿我交给他。
1: 哎，导演，导演，导演，
2: 好嘞，
1: 导演，
0: 怎么？
1: 跟您商量点事。
2: 你还有什么事
1: 啊？向长，您别走
2: 啊。
1: 这个咱商量商量
0: 啊，
1: 您把这身衣裳给我们留一裳吧。
0: 哎呀，
3: 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
4: 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
3: 完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

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生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那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哈，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哈，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那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啊，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哈，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哈，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
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每盒是需要500多块钱一盒呢，哈，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0: 那价格贵，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啊！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呀，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试服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1: 嗯，是，
0: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啊，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1: 哎呦，
0: 啊。
1: 不必不必，
0: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呀，这一大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0: 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
1: 对呀，
0: 吧？
1: 10多万的，
0: 哎，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1: 这个实际上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啊，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试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啊，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啊，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只有到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0: 对，
1: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呀。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么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哎呀，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

0: 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
1: 嗯，
0: 啊，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
1: 那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0: 对，
1: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0: 那是
1: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
0: 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的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
1: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
0: 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
1: 那么今天的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
2: 机会，哎呀，能让我们免费试服，这说明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效果肯定好，要不然谁能让你去免费体验去啊？
1: 嗯，
0: 看的你这情况啊，呼吸吐纳要做。把心之浊气排出去，吸清吐浊呀，振奋心阳，同时呢还要
3: 以前我感觉身体可有力气了，有劲儿啊，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自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0: 啊，脸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
3: 画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
0: 对，
3: 一盒肯定不够，我的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0: 哎，
4: 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哦，就疼
0: 啊。
4: 半夜也经常被疼的醒来，那个时候啊，
0: 他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他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啊，尤其呼自觉啊，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呢通过对应的方剂。
5: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能和大家聊了一些关于学习的话题。首先第一个，很多人都说，老师，那你说 AI 时代到来了，那学习还有用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学习的用处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这个生活，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所有的文明的建设，那么就是我每一天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做工作的过程中，肯定要和我们的主持人打交道。哎呀，我一听特别有才气，而且那个发音吐火，和大家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就是听众呢，在前面也有我看啊，在前面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到啊。很多逻辑呀，不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吗？对不对呀？你说自己的孩子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时候，那父母实际上应该说，在这里面绝大多数父母，还有高考的，然后你给亲属通话了，你通话了以后，作为一个亲属来讲，比如说那个就是高考了之前也好，之后也好，你通话了，轻微的批评你，或者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早晨在学校读课文，就是你发音可能没标准，或者没好好看衣服就直接穿上。你比如说脸上长痘，因为作为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几乎绝大多数孩子都认为青春期长痘正常，所以吧，他会忽略这个东西，认为青春长痘就是别人来讲不过是路人插曲，不过就是这样。像在这里很多的时候呢，是不仅仅是你，是普遍化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小学以后呢，那每一个孩子发展又不一样了，又不同了。有的孩子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到了中学呢，为啥在这里老师要给你举一些例子？因为生活中的例子，你慢慢去听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啊，那么你就想想别人怎么做的，我们也要向社会学习，向其他人学习。你想别人是不是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你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标准。我不太清楚你对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就是河流啊，然后河岸呐、啊，然后看到那个波光粼粼的，看到那个山，看到那个树，我就觉得。然后呢，我命中那所谓的大我，啥叫大我？那不就是我们对有些事呢抽离出来以后啊，我们进行总结啊。这个事呢，我们有一个广播电视台，也感谢我们各位领导的那种信任那个支持。当然了，我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当我听到人们说燕秋老师，你这个星光夜话已经成为，就是有的时候越是那些敏感的孩子，内省的孩子，就是越是容易陷入这种深度的反刍状态。
1: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

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就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子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儿，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它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

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呢、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它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肝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
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

天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测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

0: 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首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他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

0: 中浸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2: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2: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
2: 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2: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你甭管说这药说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2: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2: 对，
3: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不，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2: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3: 是
2: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3: 是
2: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3: 是，
2: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2: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3: 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2: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

0: 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累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静应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我就害怕，所以点儿点儿的就变小。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对对对，
0: 机体免疫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的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

0: 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再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
1: 那我
0: 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您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加了2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0: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晦暗的那种啊
0: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了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3: 现在家里人啊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啊。
0: 嗯嗯。
3: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3: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0: 啊啊，
3: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3: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3: 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啊。
3: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
0: 嗯，
3: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突然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0: 嗯嗯，
3: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0: 嗯嗯，
3: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0: 嗯，
3: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0: 嗯，
3: 真的是挺可

0: 怕的，你知道吗？
1: 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不在了。
1: 所
0: 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了，你自己留1副，那1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2: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3: 啊。
2: 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3: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2: 对，
3: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的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2: 啊，
3: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的2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2: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

0: 望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1: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1: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0: 嗯，
1: 别说排的这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0: 嗯，
1: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呦，
1: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1: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哎，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

0: 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啊，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的，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
0: 嗯
3: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0: 嗯，
3: 一个主题系列，
0: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
0: 嗯
3: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0: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
0: 嗯，
3: 你这个2天很短，
0: 嗯，
3: 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嗯，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0: 对，
1: 某一个周末，
0: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
1: 嗯，
0: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1: 嗯，
0: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0: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0: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0: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0: 对，
1: 嗯，
0: 行吗？
1: 放松一下。
0: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

0: 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
0: 嗯，
1: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0: 降低呀、
1: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0: 啊,
1: 啊？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搜一下看一看、哦、
1: 对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0: 嗯，
1: 含税价呢是101.7万。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
0: 嗯，
1: 想卖车的，
0: 嗯，
1: 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0: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1: 啊。
0: 嗯，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1: 哪个好？
0: 嗯，
1: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像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
0: 嗯
1: 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1: 就够用了。
0: 哎，好的。
1: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0: 哦，
1: 嗯，
0: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1: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
0: 嗯，
1: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啊、
0: 留言哈。
1: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了，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0: 嗯嗯，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
1: 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哎，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0: 对，
1: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0: 嗯，
1: 真了，哎，然后呢？
0: 那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1: 嗯，还行，
0: 都在听呢。
1: 对啊，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0: 就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1: 体验生活、
0: 体验的，
1: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0: 俩人玩的就
1: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0: 那是
1: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0: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1: 算说有啥？
0: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
1: 着。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
0: 看看。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0: 不如租个房子，
1: 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啊！
0: 因为是高三了，高中三年嘛。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
1: 挺帅。什么叫、
0: 嗯、
1: 我看看你谁？
0: 看看
1: 和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0: 像摩托车一样帅，什么这个真跨界了。
1: 哎，你看这个就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0: 嗯，
1: 我先躲过去啊。
0: 好，先躲一下啊。
1: 啊
0: 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2: 对，再配粉丝帮助他们。去砍价，砍的多了，
0: 叫刀哥了。
2: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
0: 真砍。

0: 我就变成了刀哥，刀哥这么的有才，
1: 是哈，
0: 有才华还有才。
1: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十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2: 3号线，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威的抖音号啊。
1: 对。
2: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1: 嗯，
2: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1: 欧博银
2: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
1: 就名都懒得起。
2: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2: 车而已，对吧？嗯、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2: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

曾经生产的红灯牌的卫生纸啊，而且这个红灯牌的卫生纸呢，其实这个包装不仅仅是有那种白色的，还有黄色和锦州新闻广播。

好的，一打开都碎在手里啊。一粒麦在说啊，听沈晴老师，你客气什么，叫什么老师？他说今天要讲女儿和造纸厂的历史，我必须说一下，我爷爷以前就在那儿上班，当年红灯牌获了一个大奖的时候，全场都放了鞭炮，发了福利。还有这个陆曼曼说啊，锦州还有另外一家造纸厂，好像叫金城，对，金城造纸厂，今天也会给大家盘点一下。好啦，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来参与节目，说说您喜欢什么样的纸，对红灯牌卫生纸还有没有印象。好啦，那接下来就正式跟大家开唠，先捋一捋啊这个民用的清洁用纸它这个历史的发展。咱现在啊习以为常了，擦手有擦手的，擦嘴有擦嘴的，还有各种在无纸可用的情况。你别说清洁用纸了，书写用纸都没有得到保证啊，要不为什么现在一背就很头疼的古文都写那么短呢？那这时候大家一定猜到了，我要提到蔡伦了。蔡伦呢改进了造啊，得是识文断字的人才能用。一般老百姓没可能拿它作为清洁用纸啊，你擦个手、擦个脸啊什么的，不可能啊。那么到了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经济鼎盛，那一部分纸张呢开始进入到这个清洁使用当中啊，就怎么清洁使用大家都能明白啊。元代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那时候蒙古人他没有汉族人那样西用呗，反正这东西软乎啊，比那个什么树叶子啊什么石片子啊那好多了。所以这个时期啊，人类就中国人卫生纸的自由迈进了一大步，就突破了观念。但是突破观念的一个前提也是纸的产量得到了保证。明清时期呢，皇室对于卫生纸是相当讲究了，甚至明代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宝朝司，干嘛呢？专门给皇室生产圣旨，它也叫那个圣上用的纸，加工成那种奢侈操作啊，跟民间是毫无关联。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世界范围来讲呢，1857年一个美国商人把当时常见的一个叫马尼拉的这个麻纸，听这个麻纸这就不是什么软乎东西啊，用芦荟汁儿给浸泡了，这看听着很讲究啊。那么这个是干嘛呢？它是作为一种医疗产品使用的啊，涂了纸上。1890年的时候啊，这个美国斯科特纸业因为有一批纸被雨水给浸湿了啊，浸湿之后呢就晒干，忽然发现这样一来这个纸就更软乎了，常见的那种卷状的卫生纸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起源。那么一直到了1924年的时候，世界上第一张面巾纸啊，终于诞生了。1936年啊，犹太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纸业公司，用稻草生产纸张为短长网纸机。那这样一来，工艺的改进怎么样呢？纸就更软乎了。但是呢，回顾到那个时期，我国人均就是70年代左右的时候，我国人均的卫生纸消费量不足300克。啊，那么远远低于美国的18.6公斤。用上一张好纯木浆的造纸机，虽然启动成本高，但是推动了技术的进步。此后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卫生纸衍生出了很多标准，擦手是擦手的标准，擦嘴是擦嘴的标准，擦脸是擦脸的标准，啊，截然不同。刚才说的这两部分呢，其实大部分听众朋友都没什么印象了
法，就用什么第一张面巾纸啊，第一卷卫生纸啊。咱们建立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种粗糙的粉红色的卫生纸啊。我考证了一下，最初呢它没有包装，它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啊，这样的卫生纸。那虽然如此，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不光是中国那时候啊，民用的卫生纸不行，各国都差不多啊。好多人都说了，你必须得

提前用手软化啊，给它搓搓搓搓啊，才避免皮肤划伤啊。你说这得啥样？在那个时期呢，法国人也调侃自己的卫生纸质地坚硬，比纸币还要粗糙，只有大力士不行。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断点并不是特别的，可能是不标准或者是不到位，反正很容易你一撕它就从中间破开了，断点那个位置还好好的。而现在呢，就简直是轻轻一蹬啊，这完整的一条或者是几卷已经拓展到了有棉浆的、有木浆的、有竹浆的、有草浆的。要求呢是无毒性啊，无化学物质，无刺激成分，无增白剂啊，是很多要求了。所以现在呢还有专门那种原色的卫生纸啊，就本身呢就是那种淡黄色啊，去掉了那个漂白的那个环节。更重要的一点呢，优质的卫生纸啊是原生木浆制成的，那它遇水就会融化啊，兼顾了环保问题。这个范畴第一大纸品公司是美国的金伯利啊，它就是那个1924年做第一张面巾纸的那个公司，超当中是没有这个书籍的。咱锦州啊很容易买到的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高端品牌，叫德宝啊，德宝这是德国的。他当时是为了解决家庭主妇频繁清洗手清风心心相印，哎，其实他那个品牌叫心相印啊，不知道为什么咱们都心心相印惯了啊。这四个是卫生纸的四大巨头。维达呢是1985年以代理雪花牌纸巾啊扭亏为盈，1987年他推出了中国啊。维达最厉害的呢是2000年的时候他拿下了麦当劳餐巾纸的那个订单，这个使用量就太大了。所以如果下次您吃这个麦当劳的时候就会哎，发现啊，这个纸其实它是有自己品牌的。代替队呢也涌现出了很多，五月花啊，权力本色呀，啊等等。那很遗憾的是呢，咱们这个红灯牌卫生纸，起步的很早，但现在呢，在这个生活纸品当中啊，看不到咱们锦州纸品的身影了。考考大家，咱们小互动一下，在中国哪一种花通常被叫做五月花？哎，在中国哪一种花哎被通常呢叫做五月花呢？给大家备选啊，一迎春花，二属于五月花呢？一会儿我来公布答案。

好，一路生花，哪种花在中国会被叫做五月花呢？正确答案是二，石榴花。这题其实不难选啊，因为通常来讲，哪怕是东北的五月，如果笼统的说呢，他们这两种也是属于五月花。但是为什么往往特指石榴呢？也是因为啊，这个过去把农历五月就直接叫做流月啊。唐代韩愈写过这样的两句诗，特别美，叫五月流花照眼明，枝间石见紫初城啊。也经常有什么红色的五月艺术节啊这样的啊。好了，这个是珍惜现在，雨欣，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儿，经常是电脑和手机一起忙活啊。光谱，金桂飘香，爱慈航，还有这个是大林子，阳光向上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了，一个小常识，考完就翻篇儿。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金尊优越说呢，我知道以前锦州有三家造纸厂，女儿河造纸厂、金城造纸厂和锦州市造纸厂。哎呀，咱们听众太厉害啊，什么都知道。

陈默说啊，说起烧纸造纸的蔡伦，我更喜欢他哥哥制的人复活，于是大卖特卖，渐渐形成了后来这个烧纸的文化习俗。啊，就喜欢和大家互动，每次我都长点见识。韩通说呢，我以前出门工作会带一大把卫生纸备用，擦汗擦手，硬个三级。现在彩票站的工作也离不开纸巾。刚才呢，神兽又下楼，赶上卫生纸用光了，老妈给送的纸巾。哎，纸这个东西啊，你平时不想用的时候，你觉得可有可无。一旦继续来说一说呢，您对用纸的一些偏好，或者说您对这个纸的一些记忆都可以。小蘑菇说了，我有个习惯，我喜欢用 A4 纸写东西滑溜，然后再钉成一个本用恶一些的那种纸，但说实话现在也不怎么拿笔写东西，更多的都是用电脑了。罗曼曼说啊，现在学生用的本子的手账本非常美啊，跟我说呢，这个本儿，这个皮儿是1200块钱，里面的手账纸啊，可以的那个厨房清洁湿巾啊，就非常好用，而且不太容易那个出现比如说哈，这个抹布没有及时洗干净，它一定会有细菌残留，那么这个厨房湿巾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你要说环保，哎，这事儿一直是有争议，就是拿水反复洗抹布环保，还是这个湿巾一次一扔哪个更环保。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小时候用的卫生纸是暗红色的，没有包装的长条，在供销社买得自己拿绳捆。还是你有绳，它涵盖了卫生纸、纸抽啊，纸抽呢又更细分为像家用的、公用的啊、车内使用的等等啊，很多种。餐巾纸，那其中呢相对来说销量最大、纸品利润最高的依然是卫生纸当中的红灯牌卫生纸了。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啊，我相信都用过，找到了一张图。哎，下次我应该带一个平板电脑给大家看得更清晰，这个透过摄像头可能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红灯牌粉色纸，它也是很细腻的。然后写着锦州女儿河造纸厂红灯牌高级卫生纸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获第一名，1982年获国家银质奖，在国际市场上与英国皇冠牌卫生纸媲美。厂址锦州市汤河子，电话所有制，隶属于锦州市第一轻工局。建厂初期呢，工厂就几排红砖房，几十个工人，主要生产的就是普通纸张和卫生纸啊，就是什么作业本啊、卷纸啊这种用纸。但是一年之后选送了这个红灯牌的高级卫生纸，一举夺魁，获得了国家银质奖。那这款纸呢是纯棉浆做的，吸水性非常好，柔软度也特别高，遇水后是可以自然溶解的。它的规格呢是110毫米乘110毫米啊，就是这样的，也很常见啊，这个大小。获奖之后，这个红灯牌卫生纸名声大噪，就之前呢就专供咱们锦州市区啊周边县区，这基本上厂子的生产力就足够了。结果这样一来，它就畅销全国啊，非常高。你就说能够卖到匈牙利去，我就觉得已经好厉害了。那个时候女儿河造纸厂真的是头牌啊，顶流，有外地的订货商人是得带着现金去蹲守的啊，就在外边守着，等你这工程出了技术革新的一步1号纸机危机控制工程方案开始实施了。这在当时是太先进的技术了，从打浆的浓度到纸张厚度的调节，再到出纸的速度，这个过程中都是由危机来自动完成。它不仅减少了人工的误差大啊，渐渐的呢，这个女儿河造纸厂就迅速走向衰落，然后最终呢是破产了。
你要说破产了呢，它也不是说没有薪火的存续。2008年的时候啊，它更名为辽宁森林，够降低成本，而且更环保。啊，环保在哪儿呢？竹子的生长速度非常快，而木头不是的。在能源革新上呢，崔德华推动了用天然气加热，减少了污染。在产学研的合作上，那崔德华呢，这些事情啊也没有白干啊，他后来获得了全市工业战线老科技工作者的典型，有很多报告会啊和纪录片讲述他退而不休的故事。就怎么说呢，虽然女儿合造纸厂没有了，但是当年的那个技术以另外一种形式啊又回到了生活当中。

那么到现在呢，虽然女儿喝造纸厂没有产品了，只剩初呢，这个社区就是跟着工厂的建设而成立的，目的就是安置工人和家属啊，原本呢也是纯属于这个女儿喝造纸厂去管理。那如今呢，辖区面积也很大了，29万平方米，22栋楼，啊，总户数1600多户，常住人口2000多人，啊，不算是特别大，但是这个社区，在厂子消失之后依然存在，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尤其是老居民，是原来造纸厂的职工啊，或者是家属。距离这个女纸社区不远呢，是太和区，包括女儿河村、金长堡、大洼村和女儿河火车站的周边。那有一些学生的家长就是这个好了，读留言啊，攒了一大堆留言没有读了。来看这个光谱说呀，人们在用纸方面很容易大手大脚，我们要养成好习惯。还有这个金尊优越说呀，金城造纸厂生产的作业本儿啊，怎么撕都是齐的啊。然后说女儿和造纸厂的大门已经斑驳不堪了。有一些呢喜欢那种工业风摄影的朋友们，有人去拍过啊，这个海阔天空说呀，金城造纸厂有凸版印刷纸，我有印象，那时候一些高档的印刷品都得用这种纸，摸着很厚实的。哎，你这个也知道，一会儿讲金城啊，你加我微信，我发给你看看当年的样子，只能给你看个图片了。好，接下来呢，咱们不好听叫淤泥河啊，这就起得很东北了，什么特点就叫什么名字。说这个河里呢有一个泥鳅精啊，长得是相当吓人了。你说泥鳅就不好看，你再把它放大成人形那么大，你这就常见的这个恶霸的套路，你要不给我就泛滥啊，把你附近农田给淹了。那后来呢，有一个叫秀姑的姑娘啊，长得漂亮，父母呢怕这个被泥鳅精抓走啊，一直是不敢让她出门。那一直到了她16岁生日的时候，秀姑呢才这个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啊，蓝天白云，鲜花绿草，这一切是多么的啊，就想干掉她。后来呢，就是用了一系列的这个找到了这个屠龙刀，然后干掉了这个泥鳅精啊，一劈两半，鱼头扔进大海啊，成为笔架山那片的暗礁，鱼身甩到陕西成了有名的鱼腹山啊。这劲儿他是给他这条河叫女儿河啊，纪念这个秀姑。说还在这个葫芦岛呢修了5个坟头，是现在的五顶山。当然以上全都是民间故事，你听着它也像是慢慢拼凑起来的，我都能想得到，就会有无数，这就是听个乐啊就像我小时候听到那个白骨河的时候，我觉得可可怕了，因为我当时脑子里想的都是西游记里边那个白骨精、白骨夫人，我说那怎么锦州还有一个白骨河呢？造纸厂了。锦州的造纸历史上啊，有一家企业也是相当的辉煌，就是金城造纸厂。现在年龄在35以上的锦州人，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用过金城造纸厂生。金城造纸厂的历史更悠久啊，因为咱今天主说的是生活用纸啊，纸抽、纸巾啊、卫生纸什么的，所以呢，后面才给大家介绍这个金城。1939年，日寇为了掠夺中国的芦苇资源，叫巴尔布株式会社，这个就是金城造纸厂的前身。那当时呢，工厂的设备技术
啊，都在鬼子手里。中国工人，就尤其当时大部分都是咱们锦州人啊，在那儿做工，很苦很累，生产出的纸被直接府接管，他先后有这么几次更名，第一次更名就从这个锦州巴尔布株式会社变更为东北第四造纸厂，后来变更为国营锦州造纸厂，再变成金城造纸厂和最后的金城造纸总厂。1979年呢，金城造纸厂生产的那个凸版印刷纸，在全国评比当中落到我退休。像锦州那个玉器厂生产的那个锦川石的烟嘴儿啊，就过去烟袋的那个口，好像这我不用解释啊，大家都能懂。那个曾经在这个巴拿马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过银奖，也非常的厉害。那金城造纸厂名牌产品

0: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啊，怕给人家忘了。
1: 秋高气爽，学习不停。
2: 锦州社区老年大学2025秋季班
1: 开学了，
2: 精彩课程新鲜出炉，
1: 趣味教学等你探索。
2: 交谊舞班、播音主持班、AI 制作班、短视频拍摄制作班、绘画班、书法班、电商直播班、摄影班，上课时间9月1号起陆续开班。咨询电话0416-3817-696。
1: 报名方式线下线上报名均可，请携带身份证到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大厅报名。
2: 微信小程序搜索锦州社区老年大学，课程报名秋季班，选择报名班级，完成交费即可。皮肤病到肤康，看皮肤病到锦州肤康，看皮肤病就到锦州肤康。地址锦州市人民街3段西客站西门对面，电话232-1111，批准文号锦卫医广字2025-009号。
0: 啊，那80年代的时候，它有一项这个技术的创新，它是全国第一家研制出酸法伪浆胶印书刊纸。啊，胶版纸，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时尚杂志啊，什么 ELLE 啊那种纸，就是高档杂志当时专用的。那这个呢，获得了全国的发明专利。那为啥呢？因为过去这种胶版纸只能用原木做，但是咱金城造纸厂呢，用芦苇做，也能满足这种高档书刊印刷的要求。它一度占据了全国13%的市场份额，覆盖率超过86%，好厉害。这是当时啊，我国最大的书刊印刷纸生产企业，它的产量和产能在全国8大书刊纸厂当中，厂区占地数千亩，上万名工人，每天运原料送成品的卡车呢是排成长队，不但给当地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啊，也给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所以呢，金城成为了锦州的一个地名。公司完成了股份的分置改革，国有控股退出。后来锦州新天纸有限公司成为控股股东，但最终呢也是没有扛过这一波的市场风浪，后来呢走向了停产。而且呢，这种创新创造不服输的能力，它不是说一家工厂没有了啊，这个精神就消失了啊，这种精神依然在锦州人的生活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那无论是红灯牌卫生纸的荣光，还是金城造纸厂的辉煌啊，都是咱们这座城市宝贵的记忆。关于纸的故事，关于创新坚守和传承的精神，也都在继续流淌，就像是女儿河的水啊，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锦州人。可以说呀，卫生纸是最伟大的发明。从100年前，你只能用点什么石块啊、草啊、竹子叶了，然后去做纸，不是这样的。造纸的树种就是造纸用的树种啊，这个生产厂家也有它的成本问题。一般来讲，都是杨树比较多，杨树呢是5到8年它就能成材，然后砍了之后马上还能接着种，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专树专用。咱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种植、砍伐、加工和再种植的一个完整体系，啊，就是很多大的造纸厂，它和这个这块地啊，甚至是挂钩的啊，就这个砍完了，还是给这个厂子再种这个杨树。现在造纸业的环保指标，甚至比大多数啊有污染的行业要更严格一些，因为说实话，造纸厂，在过去啊没有这个行业排污标准的情况下，它的污染也很严重，尤其是水污染。旅游就是去看那个大兴安岭的风景，然后那一片片啊铺天盖地的白桦林，跟当地人唠嗑，说这个林子 啊，就是文明建设，谈上环保啊，谈到真正的爱护环境和自然。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兴起啊，哪一个方面的崛起，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呢，既是成果的享受逐言部分。陈默说，说起卫生用纸，锦州目前还藏着一家很牛的品牌，雨丝。对，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雨丝，非常良心的一个企业。韩通说呀，干掉泥鳅必须得和豆腐一起炖呢。泥鳅是可以，这个泥鳅精想想就好可怕。
3: 税务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也有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讨论，我们互相聊着聊着我们彼此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互相的在这里面彼此聊，彼此倾听。在生活中有一些事儿呢，我们可能就无意中被戳中，可能是一个某个人，也可能是某个事儿，就戳中了我们。我相信呢，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自己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很多问题自己能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倾听的过程，或者是被倾听，或者是倾听别人。在倾听的过程中呢，我们彼此借鉴。那么在我们最近的一些栏目里呢，可以说我们聊了好多的话题，尤其呢进入这个六月份以后呢，我们聊了一些和高考相关的话题。那么在今天呢，我再和大家聊一聊，聊一聊呢，高考已经结束了，那么高考结束了以后，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来应对接下来的那些事儿。在这里呢，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听众呢就在后台有了一些留言，但留言呢，因为在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回答了几位听众的一些留言，但是也有挺多的听众呢留言呢就是没有时间我们来去回应。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一起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也可以呢在后台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在留言的过程中呢，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彼此呢互相讨论。然后接下来呢，我再看一看呢现在后台我们听众呢有什么样的留言，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是昨天，那么这位听众呢应该叫小雨，他应该是一位高三刚刚结束考试的学生，他这么说的：老师您好。看来高三呢，就是一般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往往都是什么燕秋老师您好，那么肯定都是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粉丝吧，经常来的。那么再说老师您好，看来是我们高三的学生，是可能也是不常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但是一定对我们直播间呢就是听到过。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他这么提问，他说：老师您好，我昨天刚结束高考，整整紧绷了三年，原以为呢考完就能彻底的卸下重担，好好的放松休息。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这位邀请大家，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么对于一个昨天刚刚结束高考的一个孩子，那么今天呢，因为他可能对高考那个结束高考状态他是有个期待的，因为他的期待呢可能高考结束了以后能一下就放松了，但是呢经过了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这一天呢，他感觉呢静不下来，静不下来，脑子里不断的回放各种考试的那些细节，不断的回放，然后呢各种答题的细节啊，考题呀、啊，还纠结自己是不是漏题了，怎么怎么样的啊，一系列的，反正都是和考试相关的东西。那么对于这位高三就小雨的，就是这种状态呢，应该叫高考以后呢，就是快速的出现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短时的一种应激的焦虑。我感觉这应该高考以后呢，短时的应激的焦虑，就是可能就在想，哎呀，我考的什么样了？因为太想期待这结果了，太想期待了自己，就是。这个能达到多少分，另外太怕自己答不好了，或者哪有失误了，太怕了，恐惧呀、啊、太恐惧了，太担忧了，太担忧了。其实这个呢就是也是刚刚参加高考就结束以后吧，很多考生特别普遍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有些孩子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这种反应比较明显，有的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呢自己的努力在压抑着，努力在压抑着。特别感谢生家，也在压抑着哈。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点赞支持呢，然后刚刚开播呢就有这么多的点赞，然后这个后台呢，我感觉后台都表扬我了。因为这个所有的都是应该说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对我的关注与支持，对我们星光夜话平台的关注与支持，对我们这档栏目的关注与支持，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小雨可能你就想，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吗？你反过来就是又有种担心了，这是不是心理状态？感觉自己可能是不是担心自己是不是过度的焦虑呢？在这里面呢，就是焦虑了自己的焦虑，就是焦虑了自己的焦虑。其实在这里面呢，这位同学哈，我倒想和你说哈，完全不用焦虑，完全不用焦虑，也不用就是怀疑我是不是焦虑呢，哎，不用自我怀疑。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高三嘛，一整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高三，进入高中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就开始奔着中年走的这个状态了，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基本就开始进入冲刺的状态了，就准备冲刺了。然后高三的一整年可以是尤其到最后呢百日冲刺的时候，百日会师嘛，百日冲刺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整个大脑啊、身体啊、神经啊、整个身心呢，就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全都绷起来，处在一种高强度、高紧绷的那种应激状态，那种高强度、高紧绷的应激状态，其实形成了，它会形成一种状态，什么状态的？固定的，就是高压备考的生物钟的状态。因为在这个形成了一种生物钟，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钟呢？你比如说我们午休到点就睡觉，这是一个生物钟；我们比如说早晨呢到点就醒，这也是生物钟；晚上呢到几点我们就休息了，这也是生物钟。然后呢就是高考备考的那种状态也是生物钟，就是形成了一个定式，形成了一个定式，这就是生物钟，这是惯性思维。这就是个惯性思维。啥叫惯性思维？就是习惯化的思维呗，对不对？就是习惯化的思维。所以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有那些习惯化的思维。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今天呢，可能早晨你那个六点钟的时候，你头晕了一下，然后特别难受，
那么

到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么你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归晕，哎呀，第二天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还会晕呢？这也是惯性思维。其实有的时候惯性思维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我们快速识别是没有帮助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局限性的那个惯性思维是妨碍我们生活的，是妨碍我们生活的。所以吧，就是大家要知道呢，你比如说高考期间哈，高考结束那个瞬间，那个刹那，可以说呢，外在的学习压力呀、考试的任务瞬间消失，瞬间消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的消失啊，可以说就是这个外在的东西撤了，但是呢，我们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紧绷的神经系统还没来得及呢，就是切换这个松弛的模式，还没来得及切换呢。有的人是快速切换，但有的人呢，那有的人就是慢热型的，慢热型的。那么有的呢，可能切换的模式呢，就是往那个松弛的放松的模式切换的时候，哎，就是稍微慢了一些，慢了一些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是停留在紧绷啊、警觉呀、准备的那个状态，就是备考的状态，还是处在那个状态。因为有的孩子呢，他不敢直接撤下来，不敢直接撤下来。有的孩子直接就撤下来了，但有的还是不敢直接撤下来。为啥会不敢直接撤下来？因为每个孩子呢，可以说个性特点不同，他的心理准备不一样。然后呢，他对快速撤下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认知的归因，所以吧，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为什么他不能撤下来，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归因方向，是一个重要的归因方向。但我们就讲哈，就是当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就像好比就一根紧绷了三年的琴弦儿，就是我们弹琴那个啊。无论是啥琴，管那是小提琴呢，还是我们的就是什么古筝了，或者是古琴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带弦的那个琴，大提琴、小提琴的，你就记住啥呢？紧绷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骤然的松开，就快速的松开。大家想想，当快速松开的时候，往往不会立刻马上就平静下来，不会的。而是它会有一个余音呢、啊，它会有一个余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会震动一段时间，它会震动一段时间。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就是考完试以后哈、啊，有的考生之所以反复的就是回想考题呀、啊，纠结这个答案呐、啊，纠结我答错没有啊。就要会不会落题呀、啊、其实核心是一个什么，就是心里的闭环没有完成，就是心里的闭环没有完成。你看对考生而言哈，就是高考可以说这高中啊，甚至说十几年的学习哈，高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一个节点，是他的重要一个考试，或者是说呢就因为通过就是高考呢，因为高考是干嘛呢？在这里是筛选人才的，是筛选人才的。我们高中之前的所有的学习是培养能力的，是培养能力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兼筛选。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大考，都是一个大考。它不能决定你的终生，但是呢，决定了。对你当下的这个状态，他去对你当下状态的一个考核，一个考核。然后呢，考完试了，你看昨天下午考完的，对吧？因为成绩呢还没出来，还得等几天。答案呢，就是成绩没出来，另外答案也还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就答案确定了，其实小雨这同学哈，就是，在这里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调节方法吧，给你一个简单的调节方法。首先，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呢，然后呢，就是这样就帮身心呢，就是切换到一种放松的状态里，切换过去。那么这种紧绷的那种焦虑的啊，一天
一天一宿呢，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对身体，尤其孩子吧，高考本身消耗就很大。

本身呢就是这个三天消耗更大，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再加上一天一夜呀、啊，我感觉对孩子，孩子呢就是我们孩子看着呢，他是在玩手机、刷手机，然后刷什么各种各样的沉迷在是手机呀、啊、玩游戏呀、啊，但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一种投，就是对一个呢对他的身体。身心透支的时候，第一个呢，对他的身体，他是不是能承受得了？第二个呢，情绪的内耗，情绪的内耗，因为人累肌肉的时候，人的情绪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过激的反应，作息时间轴，可以让他适宜的玩两天，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你说他可以晚上呢一两点钟睡觉，三十点钟睡觉，允许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高考结束以后呢，短期的爆发式的放纵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减压。那么这位家长可以说，不用担心。那么这位学生呢，琳琳这位学生可以说，在等待高考结束了、等待分数的阶段呢，就是他感觉自己变得特别的敏感，不再。往往都是啥原因呢？就是长期高压后的情绪透支带来的。长期高压就始终压着，然后透支拔下爆了，就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孩子说，高三呢全年都是高强度的复习，稳操胜券了，那你啥事都没有。但是谁能把自己的考试就认为我一定稳操胜券呢？做不到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没有出来，内心就处在一个悬空的状态，忐忑不安，到能拿多少分啊？所以吧，就这种不，你就记住，只要在没有超过一个界限，在维度范围之内，那么你只是影响自己，没有影响别人，那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第二呢，主动建立一种边界感。情绪的边界感，你可以主动的距离分数马上就是分数公布的时候，就这种压力慢慢会淡化。但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你这个心态慢慢会分数淡化，但是呢，当你去手在电脑上去触碰你马上就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各位收听收看直播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点什么戏呢？今天啊，听的戏啊也有由头啊。再过2天呢，万千学子就要奔赴人生最重要的考场啊，执笔为剑，奔赴山海，去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硬仗。咱们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绽芳华，这份咬牙坚持和迎难而上的韧劲儿，我们要多多的赞赏与鼓励。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出特别有战力的、特别有力，这也算是豫剧里面最霸气、最提气、最振奋人心的大戏啊！也希望通过这出戏能助力所有的高考学子，为大家加把劲儿。哎，我们说戏曲舞台上啊，穆桂英她是一个迎难而上、不破不立、挺身而出、担当到底的巾帼英雄容亮剑。对比穆桂英，沙场沉淀初心，上阵无畏前行，哎，是不是很一致的感觉？高考就是少年的战场，边关就是英雄的战场，要坚守初心，全力以赴，才能够不负耕耘，不负韶华。咱们今天欣赏的是马金凤老师的原版的豫剧电影版的穆桂英挂帅啊，这也是马派的豫剧巅峰之作。故事开篇的时候，大宋当时是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历经半生的沙场血战，为国尽忠的杨家将已经看淡了朝堂的纷争，厌倦了戎马生涯，辞官归隐河东故土，卸甲归田，安度晚年。开篇呢是一段老旦的独唱啊，这个是《佘太君》，由丁桂云老师来倾情演绎的，也是全剧的背景总起。佘太君缓缓地来陈述自己的家事，讲述杨家世代祖居河东，满门忠烈，世代戍边的光荣过往。杨家几代人前赴后继，血染沙场，保卫大宋的安宁，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所以呢，盛世安稳，战乱平息之后，杨家众人褪去战甲，归园田居，以为能够从此岁月静好，安享晚年，但是呢，又一场家国危机悄然来临。我们来听到的是开篇第一段啊，丁桂云老师的《老身祖居在河东》。

丁桂云老师的老旦唱腔啊，非常的纯啊沉厚，然后呢端庄大气，沧桑有度，音色呢非常的饱满，哎，没有激烈的起伏，但是有一种这种中梁长者的稳重和威仪，咬字特别清晰，就是一位老者在讲述自己家族的百年荣光啊，一开口就立住了这种家族的忠勇大义的形象。杨家当时呢已经归隐多年，曾经驰骋沙场大破天门阵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已经褪去戎装，放下长枪，远离了金戈铁马，在家里面一直是安稳度日，教子持家，就是一种非常闲适的啊乡间生活。那么在这个太君啊唱完了之后，隔了一小段的这个过门，就是穆桂英的一段独唱，描写穆桂英归隐之后的心境变化。他这个场景的设计啊也是很用心的，因为他卸甲归田了嘛，但是出于对于曾经在沙场之上自己的一种尊重与怀念，他的那身战甲一直是挂在墙上的。岁月磨平了他的沙场锋芒啊，一直都是岁月静好的时光，但刚才也说了，没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整出戏里面穆桂英最平和的一段唱，穆桂英脱去铁甲身松散。

穆桂英啊，这边呢也是享受着平淡的生活啊，然后看着儿子女儿在外面比武射箭，哎呀，身手矫健呐。但是啊，岁月没有一直安稳，这个边关又来急报，东安王造反了，他的佘太君是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那么家里就开了个小会儿啊，包括这个佘太君啊，包括这个桂英啊，甚至包括穆桂英的儿子女儿，哎，都一起开了个小会儿，就说国家有难呐，咱们老杨家也不能不出力，是不是？咋办呢？咱们得去呀，经理得探探风声，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是吧？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得出手啊。

嗯。

最终去了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呢，得派人呢到京城去啊，得探一探军情啊。探了军情之后，咱们呢好做决定，如何为国家出力。那想来想去，谁去呢？这个时候啊，有自告奋勇的呀，小文广，哎，这手举高高的啊，我去，我去，我去。说了，文广年纪确实小啊，他还小孩呢啊，十多岁啊。那文广呢要去，但实际上文广的身手吧还是不错的啊。穆桂英就不想让他去，怕他年纪小出门闯祸啊。但是佘太君就觉得，咱这杨家儿郎啊，个个都拿得出手，这次回去也正好让大伙看看，咱杨家也没有绝后啊，一代更比一代强啊，就有了这么一段唱。唱过之后，文广啊就蹦蹦跳跳的就出发了。大任，你这元帅没有人呢，怎么办呢？于是啊，这皇上就设了个擂台啊，比武，谁赢了谁得帅印。

当时啊，在教场里感觉这个人至少得是化神级的。开玩笑了啊，就自己啊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啊。王强呢也是向宋王力保让王伦做元帅，现场看的人很多，包括文广兄妹也在城头上看呢。文广一瞅，就这身手，开玩笑啊，直接冲教场里去了。咱俩试吧试吧。王伦一瞅，妈耶，小孩儿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就跟文广就动了手了。结果呢，没出几合，被文广给劈了。这大伙啊吃了一惊啊，这孩子厉害呀，武艺高强。那孩儿你谁呀？你姓甚名谁呀？小孩子就一张嘴儿，我姓杨，我叫杨文广，我是天波府的。宋王一瞅，嚯，老杨家没绝后哈，正愁呢没人领兵打仗啊。再一看这杨文广，年轻帅气，武艺高强，然后啊，女英雄穆桂英还健在呀，对不对？当初多少仗都是他给打赢的，得，帅印给你了，让你母亲出征吧，啊，让你母亲出征，再次上场杀敌。哎，杨文广啊，带着金花老开心了，捧着这个大印举得高高的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之后呢，就遇见了母亲穆桂英，俩孩子都是兴高采烈的。穆桂英看孩子回来挺高兴啊，然后一瞅手里端个啥，妈耶，帅印，心中啊就是此起彼伏的啊，因为以前这东西就归他管呢，打了多少仗了，他都是大元帅啊。啊，那文广就说呀，我们到了京城之后就发现京城里边正比武呢，选拔将才呀，我这身手我能不去上一上吗？哎，一上这就归我了啊。后来一细唠，把王伦给劈了。哎呦，给穆桂英吓的呀！毕竟嘛，这个老杨家现在已经不在朝堂，也没有什么一官半职啊。这杨文广到了教场，就把王强之子给劈了。这穆桂英不担心呐，以后肯定得记仇啊，对不对？哎，其实哈，咱要说换以前的啊。穆桂英肯定都不放在心上，多大事儿这是，一个奸臣之子，嘿，杀过无数了。但现在毕竟杨家不在朝堂啊，尤其这个是他儿子文广给杀的，他也是最爱的一个孩子，所以他特别害怕。对着文广一顿打，给金花吓坏了，赶紧回去到后堂去请老太君，把老太君请过来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穆桂英是一边打一边气一边唱，啊，就有那么一小段命你探视去进京。

伴随着桂英的愤怒，哎，佘太君被金花啊给拉了过来。佘太君来了之后就问咋回事啊，没等穆桂英说明白呢，妈耶，帅印，那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感的。一看这帅印重新回了老杨家，一瞬间什么王伦有什么关系，嘿，你看我家这小孙子啊多厉害，真争气呀，倒劈王伦勇夺元帅呀。把这个尘封20年的招讨大印重新带回了天波府，哎呀，这佘太君是激动坏了，于是呢也是唱了那么一小段啊，20年前招讨印。

老太君这段话呀，特别的提振精神，哎，就把穆桂英内心的那些担忧给抹去了啊，给抹去了。经过老太君的开导之后啊，穆桂英内心曾经的那股英雄气，哎，又冲了起来。那就得整顿三军呢，对吧？哎，得叫场点兵了，是不是？于是再一次披甲出来，就有了那么一段。

穿着盔甲，穆桂英呢就来到了教场之上啊，内心其实是特别激动的，因为毕竟他也多年没有披甲上阵了啊。这个时候的穆桂英已经是50多岁了，所以他在这个年纪再次披甲上阵，内心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种冲劲儿的。特别的激动，热血沸腾啊！帅印在手，三军整备，战甲加身，号令全军。就想到这个汹汹而来的叛军呢，那态度是相当之坚决啊。当然了，这个帅印是谁夺回来的呢？文广夺回来的。文广是个孩子，心气儿老高了。于是呢，在上场之前，哎，穆桂英呢先问了问文广，因为他得跟着穆桂英一起出征啊。你此时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说了几句啊，让穆桂英特别不高兴的话啊，差点就想把他阵前杀头。哎呀，说的是啥呢？两军阵，杀贼人，斩草除根。

听了文广的一番话之后啊，这个穆桂英啊特别生气，然后呢就进了中军保障了。进了中军保障之后，就说把这个文广给我叫进来。哎，叫进来之后呢，对着文广咔嚓一下，这宝剑就拔出来了，给底下如此的心高气傲，如此浮躁，对吧？你这涣散军心，我这大军还没出征呢，被你这一番话说下来，我这仗怎么打？你坏我军心。哎呀，啊，调整一下情绪，穆桂英最后才决定，我先记着你啊，记着你，在战场上，但凡你再犯一个错误，你是我儿子，我也不管你。一边调停啊，这个佘太君啊，就一边看现场，哎，众人都披甲上阵的这个状态。一瞬间内心的那团火焰就又点燃了，于是啊就有了另外的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小唱段啊，众三军披挂起，威武齐整，

0: 军放心。
1: 蛇太君啊，进了宝帐之后啊，对着大伙儿一顿嘱咐，哎，祝你本次出征啊，能够凯旋而归，众将官都能够相互扶助，当然了，保护好我的小孙孙文广啊。在这之后，哎，就该上阵出征了啊。军容肃穆，士气如虹。穆桂英离开中军宝帐，杨家帅字旗高高竖起，迎风飘扬，哎，整个的状态特别的澎湃。于是结尾就有了那么一段啊，叫打一杆帅字旗竖在了空，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吧，啊，都能够像穆桂英一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披荆斩棘，一战封神。

0: 我归，茫茫天地无依靠，孤身离去，今日再会。新朋聚义诉暖堂，共聚此时。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那我的答案就是从路边飘出炭火味儿开始的。傍晚五六点钟，热气还没有散尽，露天的烧烤摊呢就已经陆续支起来了，能找到地方了。如果说啊，你在路上突然走不动了，千万别怀疑是腿出了问题，那是鼻子被烧烤味儿绑架了。在锦州，撸串不分场合，临河夜市、万年里夜市、南宁路、上海路、小区门口、街边的空地，只要是有炭火、有马扎、有一箱冰箱冰镇的啤酒，那就是锦州人的夜晚食堂。也是有渊源的，锦州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源地。当年义勇军在山里打鬼子，缺吃少粮，饿了就在山上挖个坑，烤黄豆、烤苞米、烤土豆、烤地瓜，山上有什么就烤什么。赶上运气好呢，也能打着山鸡、野兔，那就烤顿荤的打牙祭。那个时候啊，不是说我想吃烧烤，而是没得选，逼出来的。抗战那么多年，活下来的人就把山里的那堆火带出来了，结果这堆火改良食材，调配佐料，琢磨火候，把当年填肚子的野食慢慢变成了登上大雅之堂的

闻名全国的锦州烧烤。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那滋滋冒油的羊肉串里其实藏着一座城市的底色，吃苦耐劳，就地取材，把日子过得热火朝天。如今你坐在路边拿起一串，炭火当中就藏着当年那堆火的余温。今天的锦州烧烤羊肉串是必点的，肥瘦相间，烤到滋滋冒油，撒一把孜然辣椒面，趁着热咬下去，油香就在嘴里炸开。鸡爪子要烤到皮焦骨酥，啃起来粘嘴唇，吃完呢这十个手指头一个都不能放过，嘬干净才算是完。烤蚕蛹呢算是勇敢者的游戏了，闭着眼嚼，越嚼越香，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健身人士的最爱。烤面包片刷蜂蜜，甜咸交织皮儿，烤鱿鱼，烤芸豆，烤茄子，烤韭菜，烤面包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烤不出来的。一张桌子摆不下，那咱就来两层。咱们锦州吃烧烤，你也不用讲究啥形象啊，你就坐在这个小马扎上啊，塑料桌一摆，光膀子也行，穿睡衣也行，没人瞅你。大家呢都是埋头吃，抬头喝，偶尔呢抹一把脸上的汗。你穿西装打领带来吃烧烤，反而觉得你有点格格不入了。那老板呢也得多瞅你两眼，心想啊，这哥们儿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而这个啤酒啊，必须是冰镇的，一口肉一口酒，炭火的热和啤酒的凉在嘴里打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伴随着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结束啊，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节活动也完美收官了。那您有没有去感受一下这个北普陀山的这个桑粒到底甜不甜呢？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很多的游客都在自然景观当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承文脉，也获得了游客的赞誉和好评。北普陀山啊，山光秀美啊，但是它真正还有一个清幽的秘境。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揭秘一下它在哪儿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啊，它就藏在北普陀山的后山深处。那么这里呢，您可以缓步漫游，满目原生苍翠，尽览自然闲韵，步步都是悠闲的风光。那后山呢，有很多游玩的小推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相信呢这个萌宠园啊，很多的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那么这里呢有小鹿踱步，孔雀开屏，还有软萌的小猪和可爱的小兔相伴左右。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在这里跟小动物相处，亲近自然，感知万物，让童心自在绽放。山楂园水系，您可以在那里感受一下树叶摇曳，溪水蜿蜒，相映成趣，漫步其间尽享山水悠然。还有灵丘瀑布，飞瀑倾泻的瞬间呢，我们可以观山水灵秀，沐山野清风，沉浸式的感受自然的野趣。而在文化休闲广场呢，我们可以看到草木环抱，文脉相融。我们在北普陀山啊，漫步走到它的这个山后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那里山水相伴，萌趣同行，可以邂逅自然的美好，尽显悠然时光。北普陀山的后山也是静待您的到来。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充满着美好气息的歌曲吧，名字叫做《我苏醒在绿光森林》。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眼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很多的朋友呢，到一个地方之后呢，都会选择啊，到那里去吃当地的小吃啊，看一看那里的名胜古迹。还有一样，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到那里去逛一逛菜市场。哎呀，有人说啊，这个我就喜欢去逛这个菜市场。我前两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在这个电波当中哈，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在抖音当中跟当然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去那种规整的大的那种菜市场，就是特别偏爱街边的那种菜农自发凑成的路边小摊儿。这都是本地人自家种的蔬菜，朴实的就那么摆在路边儿。我一般啊也会选择在清晨去，我们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这个空气当中啊就有那么一丝丝的甜甜的凉爽的风。那这时候你再顺便买上几把青菜，再拎上一个大南瓜回家，你是不是觉得心里边这个郁闷就悄然散去了呢？那从心理学上来说，有专家讲啊，这个是有专门的名字的。那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注意力恢复理论。意思是说啊，咱平时上班、带娃、刷手机、处理各种事儿，大脑当中那种定向注意力呢，一直是被消耗的。那么时间久了，就会精神内耗、疲惫不堪。而路边菜摊儿这种满眼原生态的绿色的环境，它是属于一种软性迷恋的场景，你也不需要使劲盯着啊，费力的去思考，它就能够自动的吸引你的注意力，让大脑悄悄的得到休息。第二个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减压效应。你看啊，你走到这个菜市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鲜嫩的绿叶啊，还有饱满的瓜果，哪怕是菜叶上的露水和藤蔓的卷须，哎，你看到之后都会下意识的降低你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心跳变慢，神经放松。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着鲜绿的蔬菜，心中的郁闷也会不知不觉的就散去了。而我们日常的这种买菜的习惯啊，或者说我们到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早市儿，就比如说很多的游客就喜欢到咱们锦州来看一看这个石桥的早市儿，是不是感受一下朴实的烟火气，那里有菜农的叫卖、顾客的还价、街边的日常的来来往往。那么其实呢，这都对应着生态的疗法，那也叫绿色处方，它会让你暂时的卸下中年人的心理压力，回归最简单真实的烟火日常。我们的生活呀，也不必时刻的紧绷着，柴米油盐本身就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待一会儿，人就慢慢的沉静下来了，低落的情绪就被这个鲜活的生命力给带走了。那么除了这个逛菜市场啊，你也可以再邀请两三好友啊，比如说去摘摘野

菜啊，进山去踏春，走进山野的时候，贴近草木，我们可以暂时的碰。这种呢，在心理学上也有解释啊，就接触草木山野，本质呢也是一种情绪放空。你把感官交给风声、泥土味、植物的颜色和纹理，你的副交感神经被唤醒，绷紧的身体慢慢的舒展，坏情绪自然也就消散了。那么这其实呢，就是注意力恢复。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说啊，这个夏天来了，有夏天的好，但是呢，一到夏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天儿太热，睡不好觉啊，这床上的这个温度啊，就觉得让人不舒服，是吧？那么现在入夏了，温度也是越来越高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那这个东西不是空调哈，是什么呢？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哎，这个据说它会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特别神奇。它是随着你的体温变化的啊，它可以自动双向调温，皮肤碰到它，哎，就直降5度，就好像说有一种扎人的那种冰凉感。咱们就叫它凉而不冰吧，刚刚好啊。那平时呢，这一款凉席三件套的话得600-700啊。今天呢，我们推出的宠粉福利，这个三件套包含什么呢？凉席还有两个枕套，而且呢，它有5款颜色，您可以根据您这个家居的这个色调啊来进行选择。有什么呢？有这个奥利维亚金，还有星辉。

还有托斯卡纳白金星辉，一共是五款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那现在下单的话呢，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是特别体面的。我们也承诺呢，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有保证。那只有100套啊，大家抓紧时间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来订购。那么如果说呢，您很习惯啊用微信，您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还是要多说几句啊，因为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款凉席。它采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啊，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又特别的好，即便说你出汗再多它也能够排出去，也不会让你很沾身子的这种感觉。并且呢，它有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空气可以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呢也不怕后背闷的全都是汗了。而且呢它很耐用啊，长时间用呢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也完全不用愁，那宠物呢天天在上面磨爪子它依然是光滑如新的，可以说呢它是10年都用不烂的传家宝级别的质量，真的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张强演唱的《凉啊凉》，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呢，在这个心理层面上给您带来一丝夏天的凉。下面啊，咱们想要说到的是来自世界杯的鸭子。

当墨西哥队1-0战胜了韩国队，提前晋级世界杯32强的首座胡安妮塔。因为此前爆红网络的压界顶流梅林也同样穿着这个墨西哥队的球衣，所以说很多网友开玩笑啊，说这两只鸭子有可能会喜结良缘啊。那么在短短的数小时之内，这个鸭子 CP 话题就迅速的发酵了。虽然说呢，本届啊，世界杯的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呢是美洲豹赛游，但是呢，在这个胡安妮塔出现之前，梅林早都已经成为了这一届世界杯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之一。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梅林它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其实呢，它就是一只生活在墨西哥城中心区的家养鸭，平时呢跟随主人啊，在这个城区售卖饮品。那么在世界杯开幕之后呢，主人特意为它穿上了迷你版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小袜子。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了南非队之后呢，人们在街头庆祝的时候就拍下了梅林摇摇摆摆穿行在绿色人海当中的画面。于是呢，这个视频上传网络之后就迅速走红了，数百万网友被这只淡定穿梭于媒体呢也报道了他的故事啊，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这只鸭子。随着这个热度的攀升，在世界杯期间，梅林受邀参加当地的球迷节活动，并且呢已经被媒体称为是国际足联球迷节的形象大使之一了。在活动现场呢，他也享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那么在最近这两天呢，墨西哥的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墨西哥队战胜韩国队的盛况的时候，也提到了梅林。他说啊，这只鸭子已经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广受欢迎的非官方的吉祥物，展现了墨西哥民众的热情与欢乐的氛围。从街头饮品摊旁的宠物，再到世界杯赛场外的现象级的明星，这只鸭子的走红呢，恰是因为它承载了世界杯最纯粹的情感的出现呢。这场属于鸭子的世界杯的故事又增添了新的章节。那无论这两只鸭子未来是不是会同框啊，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他们已经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记忆之一。就好像是一位墨西哥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留言所说，世界杯会记住冠军，但我们会记住梅林。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供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三。
1: 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不赚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就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

太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这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

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呀、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

0: 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3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3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 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2: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房都三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2: 哦，那好，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2: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2: 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2: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2: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2: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
2: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2: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0: 嗯，
2: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2: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2: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2: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2: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2: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哈，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嗯。
2: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2: 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2: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2: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 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2: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2: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2: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 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它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 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

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的。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呀，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药品。发酵中药房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
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

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3D 打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直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

0: 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您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哎，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嗯，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0: 我弟弟就说那个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您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他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1: 嗯，
0: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1: 嗯，
0: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嗯，
0: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她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0: 是啊，
1: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0: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
0: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0: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
0: 嗯，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叫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李老师，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儿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的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半。
2: 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1: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1: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这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1: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病。

0: 发症上的。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1: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1: 幸亏

0: 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
1: 我这服用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急。
2: 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要你们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
3: 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
0: 还得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3: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新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鸣，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正所谓知己知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
4: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
5: 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对，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5: 嗓门也
0: 听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
1: 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1: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

0: 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嗯、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我用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餐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1: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1: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对，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八
0: 那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2: 是，
0: 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
2: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0: 了？啊，
2: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
0: 入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
3: 爱，但快乐有章可循。希望你我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也有能力给别人幸福。美好的一天从幸福开始。周四早上好。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
5: 老舅玉留星，听他爹这么一说，郑红霞点头称是。我就在屋，我哪儿也不着，外边传报了。那么我们何不将计就计，明着我把玉留星救走，让我女儿领路去见浪子呼唤，暗中未见可真是快人快语，我就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边就开了两扇门。当后墙就来了，人家府上都安排好的了，就有人发现了，也假装没看到。郑红霞这就抱着玉留星离开，几次要到铜陵府大闹一场，说抢不出来玉留星。自己认可死那儿，白天时候他就要去。开来，胡侠客，万望你能看在我今天晚上所言所行，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言走吧。这时候胡欢就想，我就是走，我也应该把这郑子豪的脑袋烧着，不然的话，怎解我心头之恨？
6: 啥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7: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6: 太姥姥，1950年之一。
8: 旅局获悉，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约22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
9: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46。
10: 我看了一下外面下没下呢。

0: 人民街，是朝阳路至北京路，然后呢，北京路至重庆路这两个两段中间呢，就是北京路是东向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人民街南北人民街这个路这个两段啊是封闭了啊。重复一下，是朝阳路至北京路。那这个路段是哪儿呢？就是附属医院的小东门，
1: 也就是动物园的南墙。
0: 嗯，对，
1: 那个小红。
0: 我先说一
1: 下，关键是我们看不到，现在看不到您的这私信啊。
0: 对，您私信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啊，它受系统平台要求呢，会把您这信息的部分内容给屏蔽掉。
1: 嗯，
0: 尤其涉及到联系电
1: 话啊。看直播用电话是，我就想您那以后咱能不能，跟厂家联合一下，说给专门推出一款看我们直播，所以说这就像有朋友说了，你看现在我就瞅我天天吃啥，物质极大丰富，反而不知道吃啥了。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是有真正的一些
0: 南门附近交易，
2: 还有一个啥呀？还有一个那个跑步机，也不想用了。有记者就和我联系，
0: 打算卖多少？
3: 双沉月，马蹄声脆。喇叭生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1: 啊，这桃是不是好了？
0: 给您发了
1: 高二米水派小炸鱼也好了。
2: 卖酒物啊，
0: 介绍都有啥？地点呢是在太景山城的北门，联系电话是13841677921，13841677921。
1: 出售席梦思床垫1.8x2，
0: 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1: 今天省内呢会以北风为主，风力倒是不大，多在3-4级，大连5级，风里呢可能会有一些清凉。
0: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在这个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都在探讨呢早饭吃点啥啊，然后还有人帮我们答题呢。